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0: 免愁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朋友，你知影无吼？一个人啦，一个人，因那朋友啊，足介意这个啦，对这件代志啊，足有迄个兴趣啦，吼。吼，去判断你的错误呢？会安尼哦，判断来去错误对哦。哦，你看咱也听到迄鸟啊，伫叫的声，哎呦诶，咱讲安尼哦，安尼鸟啊声伫啼叫，哦，真好听呢，莺声莺语安尼哦。啊，那听到迄个水鸡迄个叫的声，感觉现在敢那较无好听呢吼、哦，对，感觉讲咧哈，无爱听到这种这个叫声啦。啊，其实这是咱吼，咱讲吼，人之常情啦。啊，你若看到花蕊呀、啊，看到花蕊，哇！就想讲诶，咱来种一下这个花，遮尼啊水着，看花心情偌好咧，吼、哦，心花开。啊，那边啊发一挂迄个草啊，你就想讲啊，这个慢慢掉，都该慢慢掉，吼、哦。这拢是根据吼这个代志诶外形啦，外形气质，就是咱主观会来决定讲吼、哦、好甲着歹啦。啊，那如果若讲吼，照自然这种本性来看，自然的本性来看待吼、哦，你看嘛，多少动物。伊是毋是随着伊个天性？伊个天性就是安尼来滴叫啊，来滴叫啊！你讲叫伊水鸡吼，你当叫出着伊。

这样的音声音语种叫我声，哦，伊都唔是安尼啦，吼、哦，啊，多一种吼，安尼花花草草，再草木，嘛是随着这种吼大自然，吼、哦、来发出来，来发出来，所以唔只讲吼，有时阵啦，有时阵吼，咱伫个看待，看待一件代志的时阵吼，会因为咱个人的这个喜爱，咱个人的这个兴趣，会产生吼偏见，你知无？安尼来缺乏掉迄个理性，甲掉一个客观的判断，安尼来有错误的结论出来，来错误的结论出来。讲到伫即个三国时代啦，三国时期吼，那节目中即阵啊，拢咧讲到迄个三国内面底只角色吼，哦，小青即几工佫开始吼，即出佫定看，佫定看，因为我捌看过啦，足长的百外集咧，吼，内面底人物真侪。啊，最最有迄个兴趣啊，搁再看吼、哦。咱伫讲伫即个三国时期啦，三国时期即、這个西川啊、西川吼，即、哦這个老将伊帐下有一位吼，足才能的吼，即、哦、届的人张雄啦，张雄。啊，但是张雄知影讲即个老将伊实力吼，敢若无讲真强，伊实力太弱啦，家己满腹的经纶无用武之地。经常了点啊，唉声叹气讲啊，咱这么有才华，北来有这么侪高调，但是吼、哦，无迄个机会来啊，存卡出手啦，吼、哦。终于有一天吼、哦，伊得到一个机会出赛去吼，诶，这个作为的一个机会出赛去到做赢啦，吼、哦，为国啊，所以有迄个心，就要投奔吼做错，要来投靠伊啊啦，投奔伊。啊，所以伊要造进前吼，有偷偷啊将这个吼西川地理这个形啦，有该画出来，该画出来，吼、哦，这个形势的地图，维护了唱个辛苦顶，倘若要做工吼，尽忠着这个租处，我献这份力，献这个力要合理啦。啊，但是咱知租处这个人吼，哦，安尼疑心病嘛真重，但是伊呐对着这个人，知这个人，伊就真好好该用，会运用。哦，这嘛做出不只有名，就是这啦哈、哦、啊！但是伊嘛有一个主观的会讲要啦，也那要这要那啦。啊，做出嘛真好，会意气用事，嘛是会哦，嘛是意气用事的时阵啦。啊，伊看到张相，伊这个人啊，看下咧迄个形吼，会看到无介意啦。啊，过来 A 个底啦，哦，新冠吼无够五笑啦，干那看迄个形吼啊，做出看到搞到就足讨厌伊啦。都已经讨厌了哈，加上呢，张雄吼，一讲话粗骨油肉啊，啊，个会个硬啦，做出讲啥都个个硬就对啦。哦，什么人好大胆，竟然我讲话你敢敢硬，做出就足生气。哦，生气之下，要将伊吼斩首。好，你家在啦，有这个杨修等等这些人吼，我就讲啊，做迄个吼，叫伊就唔好吼来杀伊就对啦。啊，张雄吼，则挽回着这条这个性命，保掉着这条性命啦。啊，伊安尼就捂住了啦。吼、哦，等到这个西川的时阵，路途经过着这个荆州，经过荆州吼，和老毕吼，哇，足诶好好个款待呢。所以张雄吼，和伊这种啊异类相待难呐，和迄个风度吼，伊看得到的足佩服老毕啊，所以有足感激的。哦，心怀感激这个情，当下伊就将这个地图，伊本来地图要献落做错嘛，当下就将这个地图展示给老毕和回来看，回来看，并且有讲吼，诶，变咱摸出着这个西川的这个方法，所以后来啦，老毕吼，伊进出着汉中之地，哦，建立着这个地业，不得不爱讲吼，其中啊有这个张雄伊一份的这个功劳啦。会使安尼讲啦，就算讲吼，做出这种的人吼，伊嘛吼会犯了这个错误，吼更加何况咱普通人。所以你该想看卖，咱该想看卖。如果这个时阵做出吼，来当讲对这个张雄啊，以礼相待，那呢张雄是不是自然就愿意将哦西川这个地图双手哦放下和这个做出？伊就做出伊这种吼雄才伟略啦，如果手中吼有这张这个地图，
要夺取汉中之地。

简单，敢那倒定泥干嘞，易如反掌。如果安尼话，三分天下这个班道啦，可能吼都未得这里的思想来出现啦。这就是讲吼，个人啦，个人哦，迄个兴趣喜爱，吼，真正吼已经悟到大事啦。讲到这，咱在生活当中吼，那么真容易吼，也去犯到这呢，犯到讲咱个人的这个喜爱兴趣。看太着别人，咱冇这个毛病啦，咱冇受这个毛病。如果一个人吼，总是依照个人自己这个吼，刚刚讲，我对你看了，看了个一瞬间哦，我就对待你看太伊，无去解了解，丰富深入研究去对方的这个性格甲条人品，无去解了解，那呢就可能吼，就错过吼，一旦帮助咱自己改变命运，贵人啦。贵人，所以咱在交朋友这方面啦，咱在交朋友这方面，咱是不是更加运动爱时时刻刻的更新？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哦，咱身躯边啦，冒出一挂朋友啦，迄朋友吼，讲话拢讲安尼甜蜜蜜咯，讲啊拢真好听哦。但是真真正正咱需要的时阵，真正需要的时阵，哈哈，唔知拢走我倒，咪到无看的人，哦，闪到哼哼哼。颠倒吼，有一挂在朋友平时啊，看点点啊，都真少讲话，甚至态度看敢那在冷冷啊，真冷淡。但是，等讲咱拄着有困难的时阵啊，咱有困难的时阵，因有可能吼，会真专业哦，来给咱帮衬，来给咱帮助。所以社会上吼，有真侪一种吼笑面好啦，有真侪笑面好，笑里藏刀。啊，讲话拢甜不不这种的人，吼、哦，咱真正爱冷静，爱冷静观察着这种的人，伊是毋是对咱真正是真心的，有迄个人忠诚，会当来信的这种人，爱冷静来观察，唔通会甜言蜜语吼，安尼可以安尼吼，一些笑面吼，暗藏着，千万唔通伤过吼武断啦。哦，这广告在三国时期最主要啦，吼，也跟咱的朋友讲交朋友啦，啊，爱时时刻刻的更新啦，唔通伊讲话好听，吼、哦，阿、啊、你就拢完全，咱看了介意，吼、哦，阿、啊、就无去个深入了解，伊这个人做人是啥款啦，朋友你讲是不是嘞？好、啊，他后来咱继续过来进行青春浪的节目哈，秀清在家，感谢咱的朋友的收听，非常感谢感恩 ，Good morning and 祝谢。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人生》。

也感谢朋友，我就无哪听啦哈。啊，我做一下广告啦哈。朋友呐，有要助文反腐，秀清电话在哪卡哈？那有即款即个纳豆呢，做者味草本哈。像讲内面底啊，有即个黄芪、丹参啦、赤竹啦、川芎哈、葛根啊，啊，佮有即个红姜甜粉啦，啊，佮有即个专利的纳豆哈，啊，即个纳豆激酶，啊，佮有三黄菌丝提粉，啊，佮红卡。所以朋友若讲吼，平时啊一个保养，一个食物件重油重咸重口味的人啦，吼、哦，咱即款纳豆，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吼、哦，啊，这一罐1500块，吼、哦，朋友你若讲家己食物件吼，啊，拢唔知讲食真了咸啦。你食重咸的人啊，吼、哦，伊咱那个已经味觉都无迄个感觉啦，愈食愈咸啦，吼，愈食愈重咸啦，吼、哦，啊，佫有啦，交侪应酬烟啦、酒啦，吼、哦，真正咱的身体负担大啦，所以朋友，吼、哦，平时一个保养，吼、哦，咱即款最认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咱除了介绍这个纳豆，啊，还有这款面霜，吼、哦，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哦，抹一个啊，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减少皮肤的掉皮掉皮。尤其咱上年纪啊，吼、哦，你有感觉无？皮肤比较较干，皮肤比较较干，好、哦，所以面洗好了抹一个，好、哦，皮肤那水呢，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好、哦，你达刚抹，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水啦，皮肤那水吼。哦你看，刚讲咱已经60、70、70哇，看不出咱的实际年龄，吼、哦。这咱这款珍珠面霜，刚那听到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的，吼、哦。这一罐1800块，朋友哪有想要水吼、哦？大家拢嘛想，阿西讲，骨力拉无啦，骨力拉无吼。啊，咱来这款珍珠霜，吼、哦，首先点了只纳卡2305-6924，啊，佮有其他的产品，像讲脆甲米啦，吼、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好、哦，咱的朋友你看，然后朋友弟兄来啦，套嘞吼，啊，大家都吃，足煞脆的啦。啊，咱那个家己一个无聊啦，啊，是讲爹那个哪看电视，想要吃一点物件啦。哦，咱这包芝麻和枣糕，拢看得到在真本真料呢。合读枸杞红枣蔓越莓，啊，个这个乌麻，哦，迄乌麻有点芳溃，你那拆开时阵你闻一下，哦，有一点呢吼，很特别的香气。哦，内面底咱有迄个分量，扎个嘟嘟好。红肉酒啦，肉桂啦，不过咱的边讲吼，足好食，足爽脆。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外袋。哦，还佫有这个元气糖啦。哦，这内面得有迄个北极冬霜。哦，还佫有红枣枸杞，所以你伫咸吼，有淡薄迄个酸麻开。哦，有淡薄啊，一点啊。哦，啊，元气糖这一包1300块，哦，内面得20几粒。啊，佮咱这个喉糖啦。有咱的朋友咧出门拢买几粒吧，有当来感，为讲一个侪感一个啊，啊，即讲来去唱歌拉客，哦，啊，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我内面底30粒，哦，即拢单独包装，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咱这个水来啊高啦，平时一个保养啦，有的朋友听到吼，哦，拢内行的，哦，拢来注文几多罐，因为家己平时啊吼，要用的来啊吼。啊，放个电锅来炖，啊，来滴啉，来滴保养啦。哦，今晚免他搞工啦。哦，咱内面滴主要成分10种滴，我就看寡些水来温了去控，慢慢熬，控再控一丝啊尔啦。哦，所以足珍贵的。哦，除了讲有这个水来啊，哈，啊，佮有这个啊，麦门冬啦，枇杷叶啦，哈，茯苓、陈皮，拢总十种滴。哦，一罐400块。哦，平时啊，一个保养，啊，你用清洗汤匙啊，卡一下。哦，要淋高淋薄，这个水滴头吼，灾难啦，哦，灾难啦吼，啊，还是讲直接卡一个吼，诶，干的脆的，哦，啊，你一记得哦，爱用清洁汤匙啊，吼，啊，咱这个水梨膏、水来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感受清，真感谢听众朋友听咱的节目《青春乐园》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感恩，谢莫林，按住。

最近过来做公股，哦，关心咱在时代啦。啊，出门吼，免讲步步麻烦人啦。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啦。哦，葡萄糖胺有买来伫做保养。咱这款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主要成分剂量有这个吼，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等等在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所以你若讲咧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苦啦、硬啦，拢足食力嘞。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足食力嘞。啊，佫感觉咧挤挤，唔好佫拖啦。两扎酸料掉，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啊，咱伫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佫行来行去，平时都爱保养。哦，葡萄糖胺葫芦三面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哦，你看有在做保养，咱的朋友过来出门的时阵讲吼，跟他出门吼，话行都行，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好足欢喜的吼。啊，甲咱小贝介绍，秀清嘛感谢你哈。啊，另外暑假有个教你食无？有会啊啦，咱来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和咱的暑假，这是胶囊的哦，好液体钙，好吞啊个好吸收，主要的面对吼，如一个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啦，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所以无贵。或者美国原装进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

八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我来听这首《纯情花蕊》。

这首我该如何忘了你啦齁。啊那这种齁拍朋友齁大概放不记得齁。啊那好朋友齁真正爱个较深交咱都要咧讲啦讲齁都要咧三国时期做出这方面。啊就讲到齁咱交朋友这方面啦交朋友真正爱齁时时刻刻爱更新啦爱更新啦齁。其实咱在这个人际交往当中齁咱边呢一旦讲齁就理性就理性客观我来看讲，这个是好朋友还是歹朋友？不要那来看，底下简单甲朋友讲一个啦，有好友、歹友啦，吼、哦，好友呢，好友三种，这个人真公平，无一个私心，这个人吼、哦、真老实，有信用，这个人见识真丰富，吼、哦，这种朋友会当结交一个啦，吼、哦，啊，歹朋友咱讲损友。哦，拍片又冇三种啦，一种哦，你做个巴结的婆婆婆这种人哦，巴结啦，啊，佮一种吼、哦，咱讲吼、哦、两面三刀，哦，当面讲一套啊，卡只后佮一套啦，暗中底佮你堵啦，啊，也是讲这种安尼挑拨是非这种人啦，冇注意，啊，佮讲话吼、哦。花言巧语这种朋友，这种损朋友啦，爱注意。所以咱在交朋友当中吼、哦，一定啦，一定爱理性。要理性，爱慎重，吼、哦，唔当讲吼，咱干那靠讲吼，咱个人，哎、欸，我看伊介意，看伊顺眼，吼、哦，啊乱乌白乱交朋友，鬼尾啊，我跟你讲吼，叫拖累掉啦，吼、哦，啊，当要交什么朋友，当你嘛交好的朋友，吼、哦，提供朋友啦，吼、哦，感谢你的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安祝西，结婚三年后啦。

想起到三年前你要嫁我的时候，你的阿嬷立在桥后伫咧哭，哭讲你自细汉拢唔捌离开恁家。你的阿嬷哪哭哪七片，吩咐三吩咐四，吩咐你就爱好好做我的妻儿。当时的你也哭甲真艰苦，手筋切甲淡糊糊，讲你决定好好要做我的某。想袂到，想袂到，结婚三年后，你规日丢伫咧眠床头，嫌甲我煮早起，嫌甲我煮下昼，害我气甲弄破鼎，搁弄破灶，嫌管我苦苦要求，睏起来都甲我乌白扭，扭甲我的一挂头毛直溜溜，害我痛甲大声细声响。啊，我哪会这么无

如今的你每日坐在电视机前吃咸酸甜伫咧修行，我讲要听歌就来听白嘉莉甲崔台青，你偏偏要爱听叶启田甲郭台铭。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即使你目睭近视险险啊来失明，实在有够可怜。食饭你饭粒爬去到天窗顶，走路你走去甲电火条烧尽。我讲你着赶紧去看医生啊！你偏偏要走去西西门町。我骂你一句太太，你实在真了然。你就大个细个甲我争，争甲我的两边嘴皮亲像生山啊，甲生溜丁啊！我哪会这么侥幸？

我为着要知影你因何会这了然，我自然地走去问神明，神明才教我来指明，讲你是大肚后生仔前，人较会善，性地也较会变，叫我着尽量互你来清闲，叫咱夫妻着爱孝尊敬，家和才会万事成。好啦，今后的我是非已经分明，一定要来停止咱家庭的战争，恢复着咱初恋的感情，创造幸福的人生，这才是咱的共赢啦。

感谢朋友啊，就我那听哦，首先来做巩固吼，咱到底煮食无？老底当点当早吼，一定要用着油啦。啊，你用什么油？大家拢嘛讲吼，用好油，什么好油？有一个健康概念，怎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底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甲朋友介绍这款粗橄榄油吼，算算十多年有这个信用啦。你看咱老朋友老煮过哦，长期煮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啊，都真主动，哦，电力卡来个秀清注文，甚至老咧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牙龟箱咱内边底拢两罐礼也装装好势，哦，咱这款粗橄榄油你当凉拌，沙米沙青菜，即马朋友在讲吼，青菜沙好了吼，啊，一定爱够一撮来油，倒一个啊，增加营养吸收，这个油会当直接倒凉拌、煎煮、炸煮拢可以，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朋友吼，有注意无？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济，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够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所以朋友感谢你信赖咱介绍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这款哦。

弄十种滴，好，并且你那办好用个来啊，放个电锅点来啉吼，免只麻烦只搞工啦，好，咱提一罐啦，好啊，嗯，并且一个保养，啊，为朋友唔拿一罐啦，哦，这一罐400块，一罐400块哈，啊，咱的水梨膏，哦，秀清的电锅只拿卡，内面底成分吼，除了水来啦，啊，佮有这个吼茯苓啦、陈皮啦，啊，佮麦门冬等等十种滴。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和咱的水梨膏、水来啊膏。

相思蕊啦。哦，啊，他啊，秀清第一介绍的产品，哈、哦，朋友那无清楚无了解，哈、哦，电话拿卡，好、哦，在等，哈、哦，等你的电话，哈、哦。要么感谢朋友啦，哈、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这份产品23-05-6924，23-05-6924，再一次感谢感恩，是莫林按主席真爱，啥人知道。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哦，听咱今日前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哈，时间到啊，时间关系，秀清哈，就先为大家安排到这。然后有买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的感谢。等下下晡四点，还有一个节目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欢迎朋友再继续来跟咱收听，好，咱等着下晡四点再空中再相会，再会咯。

0: 9600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1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那天气哈热呢，热别讲哈，六月份收波都咧发热啦哈。我阿哥安尼哈，真长的时间啦。啊，热天总是买哈，这段时间会过啦。赶紧哦，寒天紧来哦哈。你开寒天也开热天，我是开寒天啦。你即马热天，你讲要寒天，那寒天你要讲爱热天，事实上来热天哈，热咧到底，你真正安尼无穿衫嘛是热啦。哦，啊，寒天哦，对哇，咱那寒加穿几年啊，吼、哦，主要咱在个寒热天啦，吼、哦，热天嘛是有好处啦，吼、哦，嘛是有好处。咱那咧洗物件啦，吼、哦，啊，洗衫裤啦，你有感觉，足紧就打吼，佮打甲真贴地吼、哦。啊，但是有的人吼，啊，那伊个衫裤，一朝讲即个日头安尼小曝一下吼，啊，真紧就打，想咱有一个怪味啦。尤其那讲哦，伫个寒天时啊，是讲吼，迄、那个迄路，卖讲寒天时啊啦。吼、哦，那个乌阴天啦，咁落雨季节啦，梅雨季节啦，吼啊，雨逐工伫落吼，迄洗迄衫裤拢真恶搭，吼啊，尤其棉质的衫吼，迄句话拢安尼摸起来就是润润啦，啊，偏也过一个怪味啦，衫裤一个怪味，迄是安怎？吼、哦，咱等下再来讲啦，吼、哦，再来讲起，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吼、哦、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

听众朋友，你捌拄过这个情形无？穿一件衫吼，唔奇怪，那是洗无清气吼，敢有一个安尼吼，臭酸臭酸的味啦，吼，敢那臭汗酸味。有啊，衫有洗啊，奇怪，那个有怪味啦，吼，也是讲咱这条面巾。你是无洗哟？有啊，那也无洗。迄日头那出来的时阵嘛去晒啊，奇怪，啊那也过迄个怪味啦吼。明明就将面巾啊，是讲衫裤啊，吼，我今日今日出大日咯，今日提来晒，都晒嘞。啊那提出来用的时阵，奇怪，啊那一阵一阵吼，迄、那个味足臭回来吼。吼、哦，这不是因为讲啊无晒干，吼啊这嘛不是讲吼、哦、你洗衫的方式唔对，吼、哦，就是有一挂细菌啦、啊。有一挂细菌，就算讲流吼，日头滴个胖吼，有完这个细菌还佫卡掉滴。咱讲吼，细菌吼不会死亡啦，吼、哦。叠加吼，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吼，有足侪人吼，俩总讲啊，日头滴晒啊，晒有够啊，对当彻底消毒这个衫裤迄个怪味。就算讲吼出大日吼晒过，但是某一挂细菌吼，有完吼还佫存活滴，吼、哦，细菌无死啦。吼、哦，就是吼、哦，什么会你知无？有一种菌叫做吼、哦、莫拉克斯菌啦、啊，就是伊啦，哦，就是这个菌啦、啊，造成吼、哦、咱有迄个怪味吼、哦，一种啊那个迄豆腐啊、臭臭迄个味啦。咱第一讲这个莫拉克斯菌，伊呐分解了啊，分解吼、哦、残留在这个衫裤迄个香味当中吼、哦，咱讲迄个皮脂甲着这个汗水流汗的时阵啊，会产生吼、哦、一种这个物质。这个物质就是吼，诶，酸臭，迄臭味的来源啦。啊，这个臭味吼，唔是细菌本身的臭味，就是细菌，迄、那个细菌伊将迄个皮脂食掉了后呢，食掉了后所排出来迄个代谢物啦，排出来的代谢物啦，莫怪这样你啊臭着吼。令人感觉意外就是讲吼，这个莫拉克斯菌，伊对着吼较大数。哦，干燥啦，甲着这个紫外线吼，伊拢有相当高的迄个耐受力嘞。你看这个，安尼迄个紫外线遮强，伊那嘛吹伊无法嘞吼，伊的耐受力不加高，就算讲你长时间一直晒，吼嘛无法度完全吼来甲这个菌杀死去啦。就算讲你一直洗一直洗吼，啊佫一直晒，啊这个面巾啦、衫裤啦，同款啦，同款迄个味佫走出来啦。在这提供朋友一个方法建议啦，这个方法说不只有效，大家一个参考，就是用一种过碳酸钠，过碳酸钠这是一个粉状氧气的一个漂白剂，你用这个过碳酸钠，你要套一些烧滚水，差不多60度以上这个烧水就去浸，就去浸温度管，还有搭配这个过碳酸钠，跟你讲，唔那讲吼，会当杀死吼，这个菌吼，足强的这个吼，咱都喺讲迄个菌啦吼，莫拉克斯菌会当解杀死吼，啊，佮当分解，佮当分解，卡伫这里吼，迄、那个较有纤维、较深的所在，迄、那个皮脂的、迄、那个垃圾的物件，吼，唔管讲油垢啦、老臭汗酸味啦，吼，拢会当清除。啊，你若浸好了呢，浸好了，啊，再照一般咱洗衫裤吼，可能落个洗衫机也啥正常来洗，啊，你拍好打，跟你讲大多数迄个怪味吼，嗯，无去安尼，明显好会当改善啦吼，提供表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你若讲这个面巾也好啦吼，啊，这一个衫裤尤其密集的啊，奇怪啊，明明落洗，明明落拍，那一个怪味，原来就是这个吼，莫拉克斯菌点啊点变鬼变怪啦吼，提供表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该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蜜，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咱人吼爱读册啦，吼读册讲咧长智慧，哦靠迄个知识啦，吼爱加读啦，吼啊唔通愈读愈册呢。咱伫以前咱迄个年代吼，开始要读册吼，迄阵无迄个幼稚园啊，吼直接落来读小学吼，就开始读册啊。啊，即卖囡仔吼，有阿个咧包尿布啦。就开始吼去读册，迄咪叫做读册啦，吼迄个幼儿所啦，啊囡仔有人甲咱带，甲咱顾，啊佫教囡仔都对啦吼，起码有咧幼稚园啦吼，所以讲即摆囡仔吼是毋是真幸福吼？啊讲起来啦，哪有幸福？遮细汉啊，落来去读册啊吼，阿公阿嬷带安孙的吼来去上学啊啦，来去读册啦吼。啊，咱讲到即个读册，古早啦，古早即学生囡仔吼。新生要入学啦，因为一个入学的礼，你知无？伫古早吼，囡仔是差不多四岁到七岁吼，都要进入了人生一个新的一篇开始啦。就是吼，按这个基础学起吼，咱讲的启蒙入学啦，就是表示讲吼，要开始要读册啊，要来慢。

字一个开始啦，也嘛是一场吼真庄严，也个并且足温柔一个生命的仪式。这个仪式吼仪式啊，人讲叫做吼开书啦，开始看册啊，把册拍开啊啦，吼开书啦，个破学啦，还是讲吼更加有一种吼诗意的叫做吼破蒙啦。迄当时吼，并无讲统一的吼，迄个吼开学的日子啦，吼，无参照讲咱今嘛吼，各有一种吼，实验室啦。以前这个家庭吼，就是爱选一个吼好日子啦，吼，咱讲选一个吼黄道吉日，啊，找一个吼天气真好的日子啦，啊，就看到咱的囡仔吼，牵着小手踏入到这个书院的门槛，吼，迄个门槛关关啊，该踏过，你只卡踏入去了后，唔拿讲就是吼入学。唔，那讲是入学，更加是人生的一个吼，无同的阶段，两种的情况吼，啊，就是讲安尼的懵懂无知，啊，到了着吼，知书达理、知书万类，一个开始的点啦。因迄阵吼要入学进前啦，咱得讲这是古早。好，古早吼，新生要入学进前，迄家长吼都爱为囡仔吼穿啥货啥，文房书报啦。文房书报就是笔啦、墨水啦、纸啦、墨盘啦。除了讲这拢是吼求学基本的这物件，有时阵哦，甚至家己还爱穿啥呢？穿一只刀啊，穿一只椅啊啦。可见迄当时这种的书院吼，并不是一种吼爱收钱的，并不是盈利的这个机构啦。所以这物件吼，拢家己爱穿。啊，这老师呢，嘛不是讲吼保姆来你来顾囡仔呢，吼。有钱人的啦，有钱人的囡仔吼，国家有国家济吼，就是咱拄下讲的传的，即系文房书报，迄有钱人凡事是文房八宝拢有啦，足济啦，甚至吼，家己佫炸一个吼书堂啦，吼，家己派一挂即系吼文房书报啦，吼。伫即个广东吼，潮州汕头遮吼，啊，佫一种真特别的吼。开蒙的这个套餐啦，吼，安怎讲？就是讲有爱穿一只吼鸡脚啊啦，吼，啊，佮一支长长的肠啊啦，啊，佮一盒这个肠啊饼啦，吼，啊，你穿这是要去拜土地公哟？唔是啊，唔是要拜拜用的啦，是要吼送咱的囡仔去读册啦，啊，读册就佮炸这物件，炸鸡脚啊啦，肠啊啦，炸饼啦，迄是啥物意思？吼，鸡脚啊呢，公鸡。吼，鸡架是咩？就开始提啊，吼啊提落去代表吼一鸣惊人啦，吼鸡架个代表是这啦，吼啊这个肠啊等等嘞，就是表示啦，吼聪明过人啦，聪嘛，这肠啊聪嘛，啊肠啊饼嘞，聪明嘞，聪明就祝福囡啦吼，聪明伶俐啦，啊这种爱用国语讲吼，在稻谷啦，吼，所以这些国家真正有趣味吼，在时尚吼，流传到现在啦吼，啊，咱就话怎样吼啊，穿一只鸡脚啊，吼，真高提啦，一鸣惊人啦，啊，肠啊呢，聪明过人啦，吼，啊，肠啊饼，吼，就是聪明伶俐吼，你这个国家吼，因的学习是非常的新鲜。新生的开始哦，好，所以讲这唔单是讲囡仔的代志，更加是规家口的人吼，一件真大的代志，真慎重的代志吼。家庭爱个安怎，爱个穿吼，一挂这拜拜物件，咱讲的贡品啦，吼，爱拜吼拜孔子啦，拜一下孔子，伊表示讲吼尊师重道迄个心啦。你早期吼在贡品吼拜拜这物件穿啥呢？就是芹菜啊，个海藻为主啦。芹菜跟海藻，芹菜海藻，芹菜咱讲国语芹，芹就是吼勤劳啦，吼啊海藻，海藻吼就是很早的早啦，吼这意思吼就是讲吼勤奋早起啦，吼勤奋早起，所以这拜拜物件这片呢，后来吼慢慢吼佫有升级啊啦，慢慢升级，但是无变的就是讲吼，迄个敬意，咱的诚心的敬意吼，佮一开始拢同款啦。啊，这个拜师的过程吼、哦、是更加慎重哦。在迄阵有一铺这个吼、哦，太传行列当中都记录了明代吼、哦，明代因吼、哦，一处这个吼、哦、拜师的典礼啦。首先呢，这个老师啦，
老师必须要都是因当地吼进入学习的人啦，啊，品德真高。

相的人。啊，学生的家长呢，就是要穿啥呢？爱穿一挂高礼啦，吼、哦，啊，甲着这个邀请函，再三再三恳请老师你爱收阮的徒弟啊啦，吼、哦。啊，入学这一天呢，啊，这囡仔都爱先吼啊拜孔子，啊，然后再个拜老师，吼、哦。啊，爸母呢，啊，亲手牵着囡仔。哦，按头前门，吼、哦，行入去这个寺院，干那吼，就是将这个囡仔亲身教托好，吼、哦，这个知识，甲着这个礼仪啦，吼、哦。啊，说落来呢，啊，个誓言咯，誓言款待老师，代表的吼，唔那讲是一份这个感谢，更加是一份对着教育真深的一个尊重啦。这就是入行吼，爱崇拜这个孔子。啊，过来呢，第一因迄阵吼。迄、那个年代啊，无迄个乌帮啦，无迄个分别啦，吼。因这个吼，有一个叫做吼开辟礼啦，开辟礼，吼，会使讲是上界有迄种吼仪式感觉的，吼。老师会伫这个囡仔下头，会伫囡仔下头吼，点一粒这个吼朱砂红痣啦，点一个红痣啦，吼，这叫做啥呢？吼，给你开天眼啦。哦，开天眼，哦，讲点这个吼，一条红痣，吼，智红智，吼，这个智，哦，跟咱的智慧的智啊，智慧智，同一个音啦，哦，咱听就知影，就是表示啦，哦，按这个吼开始啊，哦，咱有智慧啊啦，长智慧啊啦，啊，好囡仔吼，开眼界啦，哦，开眼界吼，啊，这个心窍心地渐渐都明朗啊啦。啊，囡仔从此呢，未使过吼，跟那是厝内面底，这个安尼吼，教囡仔，这个小淘气未使安尼哦。人起码是一位吼文质彬彬的学生啊啦吼。第一，迄阵因迄个年代啊，都无像是今麦讲什么手机啊啦、平板啦，无这个电脑迄个年代，因要学习，学习吼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代志。每一笔这个注释，每一声的这个口白。每一页迄个书卷，拢是家族啊，甲着囡仔哦，对着知识的亲近的约定。古早人这个入学礼吼，真正所教咱的，唔那讲是爱尊师重道，更加是提醒咱教育啦，未使跟那是一个知识的灌溉，而是咱人生一场庄严的开始啦。好、哦，跟咱朋友来讲到古早这个新生，好、哦，要开始读册入学礼啦。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伫个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土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根啊油啦。所以，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吼，所以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所以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错个那有绿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奶油该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类啊，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下听哈，啊，秀清有底下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咨询吩咐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松麻葵，内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啊放落袋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济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安祖西。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敲哦？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家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数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啊，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他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住。

0: 9000克。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盗版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4: 遐严重哦。
5: 对啊。
4: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盗版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哈？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说来听，两首台语歌，将会改改人生。啊，个黄三元的《喂黄先生》，说来听个一首金音乐《蜕变》。

各位听众，咱今天人吼要来介绍啥？咱来介绍，迄、那个金龟啦吼，啊，顶一届是介绍迄、那个金龟子吼，啊，今麦来介绍金龟吼，金龟肉啦，香个甜吼，好食吼，啊，热量个足低诶，迄个金龟吼，是真济迄个健身吼，布洛克啦吼。后壁的面膜吼，拢做爱迄种食材吼，除了减重吼，食南瓜、南瓜就是金瓜啦吼，对身体益处足济啦吼。因讲是食一种食材吼，得到十种好处啦。啊，南瓜的代意叫做金瓜啦吼，除了讲安尼黄黄迄种外表吼，得到这个名吼，也佫有因为伊的营养价值足高呢，甲黄金同款珍贵啦吼，所以讲叫做金瓜啦。连迄个金龟子吼，嘛足悬的营养价值。

啊呢，你敢知啊？金瓜唔是水果类嘅，嘛唔是蔬果类嘅，啊，到底是啥？哦，咱等下吼，就来介绍吼。金瓜吼，常常去用误会是蔬果类，但是因为金瓜嘅淀粉含量高啦吼，啊，加迄种玉米啦吼，番麦啦，红豆啊，同款拢是迄种全谷杂粮类啦吼。啊，每100公斤嘅金瓜吼，热量有60迄个大卡吼，啊比。番薯齁，比番薯比蚵仔齁的热量更加低，啊一个丰富的那种维生素齁，啊个有矿物质齁，这营养素啦，所以一粒小小 的金瓜齁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呢？齁拢总有10大好处齁，咱一个一个来讲齁，咱讲第一个好处就是帮助减肥，虽然金瓜齁它的淀粉的含量高齁，但是为的营养表来看齁，同款分量的那种淀粉的食物啦齁，不种的啦齁，淀粉食物来个比啦齁，比较起来齁，金瓜的热量也是较低啦齁。啊你若讲当地控制饮食齁，金瓜应食加食淡薄的食物啦齁，啊加上金瓜的膳食纤维齁含量真高齁，啊对迄种增加饱足感吼有帮助吼，食较会饱啦吼，啊控制食欲吼，用控制较用控制食欲，啊伊要个用促进迄种肠胃蠕动啦吼，预防吼预防便秘的迄种效果。好，咱即摆讲第二个功效啦吼，对降血糖，因为金瓜有大量的纤维啦吼，用减缓迄个血液吼吸收葡萄糖的速度吼。啊，升糖指数差不多65至75，属于中 GI 的迄种食物啦吼。想要控制血糖吼，有当时啊，用金瓜吼来取代白饭吼，当作主食了。其他另外吼，金瓜籽内底有丰富的镁哦吼，用改善迄种眼皮一跳吼，不眼皮会跳迄种毛病啊吼。啊，用降低罹患糖尿病吼，罹患。葡萄糖不耐症的那种风险用降低齁。好，那今天讲第三个功效就是补血，因为金瓜有丰富的矿物质齁，有钴有锌有铁齁，都是制造那种血液的重要的角色的，加上齁它含有那种维生素 B12 齁，所以它用预防那种恶性病血齁，恶性病血的那种功效。咱今麦好，休困一下听歌。再来去，两首霓虹舞打，尊重巴郎的人客要求，那个古村新诗的昂，那个天命甲偿还。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来讲，金龟第三个功效了吼。伊个第三个功效吼，就是补血。金龟吼有丰富的矿物质了吼，伊个钴啦、锌啦、铁啦吼，拢是制造血液个重要个角色吼，加上含有维生素 B 十二。有一种预防吼恶性贫血的迄种功效。好，咱即摆讲第四个功效吼，叫做护眼，保护目睭啦。除了丰富的维生素 A 吼，加贝塔胡萝卜素吼，也当帮助视网膜的感光吼，啊，保护视力以外啦吼，啊，金龟吼，要够叶黄素吼、玉米黄素，这两种成分拢用预防黄斑部病变。吼、哦，啊个白内障，好，伊个即摆讲吼，第五一种功效吼、哦，第五个功效就是预防胃溃疡，因为金龟吼、哦、含有迄种果胶啦吼，因保护肠道黏膜吼，啊因加快迄种伤口迄种愈合啦吼、哦，啊加上吼、哦、一种促进的胆汁的分泌啦吼，所以伊已经帮助食物消化。对种轻度的胃溃疡的吼，诶，迄种患者吼，真有帮助。好，第六个功效啦吼，就是增强免疫力，因为伊有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啊个贝塔胡萝卜素，这两种吼拢是咱诶金龟吼真好的抗氧化剂啦吼，一旦增强免疫系统吼，用压制病毒吼攻击迄个人体。另外吼，伊也个含有大量维生素 C 啦吼。一种促进白血球的形成，用提高免疫细胞的工作效率，用帮助伤口的愈合吼，较紧好，伤口较紧好。好，今麦恁讲吼，第七个功效就是保护心血管。当迄低密度的胆固醇氧化以后吼，会黏伫迄血管壁吼，用造成迄种多堵塞啦。吼，而且增加罹患迄种。心血管疾病迄种风险，但是南瓜吼，伊种丰富的抗氧化剂吼，一旦保护低密度的胆固醇来氧化，避免胆固低密度的胆固醇氧化啦。所以南瓜吼，一个南瓜迄种含钾吼，迄种量真高吼，所以一旦降血压，一旦预防中风。好，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听歌，收音机，一首国语歌。沈燕的踏浪，阿个清明歌，爱的小路风雨情。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咱今麦讲第八个功效了吼。伊个第八个功效就是解毒啦。拄则咱提讲到迄种金瓜吼，有含有迄种果胶吼，引波吼当道了吼。当时伊嘛是做真赞的迄种吸附性吼，吸性，引解迄种肠胃内底细菌啦吼，毒素啦、重金属啦吼。即有害物质吼，拢黏起来吼，拢吸起来，拢黏做伙啊，当节拢排排出去吼、哦。所以讲，一旦解毒吼，啊，恁咱即马讲第九个功效就是预防癌症哦，不得了、哦，这是最伟大的功效吼、哦。特别迄种强调，特别强调预防癌症，伊经过有强大迄个抗氧化能力啦吼。哦爱用防止自由基吼攻击人体，造成细胞的病变吼。另外，伊嘛用预防迄个亚硝酸胺的突变吼，用压制癌细胞的产生，所以真了不起。预防癌症。咱就讲第十个迄个功效啦吼，就是抗紫外线，抗抵抗紫外线啦。伊贝塔胡萝卜素是天然的防晒乳吼，防晒液。因预防皮肤吼受到紫外线的伤害，吼加上伊含有维生素 C 吼、维生素 E 吼、啊个叶黄素吼，即个营养成分，所以用保持用使迄种皮肤吼保持强壮吼，啊个健康。好，咱即摆补充了吼，伊南瓜籽吼是真正的蛋白质的来源了吼，100公克南瓜籽就19克的蛋白质吼。所以对男性有帮助，因为南瓜籽有丰富的迄种用矿物质这种锌呐吼，所以伊用保护迄种前列腺吼，啊用改善迄种精子的品质，对男性吼是一种真大的福音呐，很大的福音呐吼。好，安尼吼，咱今麦过来讲吼，什么人袂使哩？哦，不适合食。食迄种金瓜啦吼，就是种过敏的啦。吼、哦，你若讲食金瓜了吼，皮肤痒啦哈，落屎啦吼，头痛啊，这症状吼，这就代表你对金瓜有过敏吼、哦，有过敏，安尼就要撇免食种金瓜种物件吼。好，咱今麦阁继续来介绍吼、哦，金瓜袂使含什么食材吼、哦，什么物件来做伙食？第一种或者番薯啊，因为番薯和金瓜拢同款，拢真容易造成迄种胀气啦吼。啊，食番薯了胀气啊，啊你搁食金瓜搁胀气，安尼胀气加胀气吼，啊愈死啦吼。伊这两个同齐食吼，除了讲腹肚疼吼，也是胀气了啦吼，又搁有可能腹肚疼，啊有通有可能吼吐酸水啦。特生最大起，就是一切生啦。好、哦，好，咱今麦讲第二种片面爱食，叫做羊肉、羊肉啦。因为羊肉含迄种金瓜拢是热的吼，暑热啊，拢热性的物件吼。你当节食吼，

含鱼啊吼，当这食。啊，第四种就是真济维生素的维生素 C 的迄种水果了吼。先来讲，因为金瓜本身吼有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的分解酶吼，分解酶，伊会破坏蔬果内底维生素 C 吼，所以安尼都因降低迄种。好、哦，维生素 C 迄种水果吼，迄种蔬果迄种应用价值啦，安尼都无意思了嘛。好、哦，好，咱过来补补充了吼。食金瓜好处真济啦吼，那饮食均衡迄种菜单来底吼，伊拢会搭配迄种脂肪啦吼，蔬果类的蛋白质吼，安尼来食吼，即个健康吼，莫袂紧张。你若是要瘦身啊，要减肥啦吼，加入运动绝对是吼上紧看到成果迄种上好的办法吼，就是运动吼，加入啊，今年运动啦，好，安尼今日吼，对迄南瓜吼，就是金瓜迄种介绍吼，已经足精准吼，足详细的吼，甲只咱只做一个迄种结束了吼，听歌。

文龙签卜啥卦？签啥卦定？卜卦兼算命。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称贺。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7: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6: 啊，你哪会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000，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众朋友，咱知影吼，胃肠若无好啊，咱的消化还是吸收都会歹，吼身体都会怕歹。胃肠若无好，咱会想讲，当然就是胃有问题，还是肠啊有问题，规个消化系统的问题。但是你敢知影，压力、压力，这嘛会造成哦胃肠出问题哦。有一名30多岁的小姐啦。爱在公家机关上班，真侪人真欣羡，伊有一个真稳定的工作。但是这个小姐，伊嘛有伊的苦恼的所在。当别人啊在享受着真好食的食物，这个小姐在用餐的时阵哦，伊就烦恼啊。一年外来，因为伊呢腹肚痛、消化不良、胀气，啊个呢落下。一直拢伫胃肠科伫看医生，医生诊断讲，这名小姐伊有肠燥症，用药物治疗哦，效果拢无讲真好。这个小姐呢，因为伊胃肠的问题哦，所以伊啊常常请假，啊嘛影响着伊的工作的表现。这个小姐呢，伊啊个怪厝内人卫生的习惯无好。因为伊个焦虑、伊个失眠的问题哦，煞去看身心科，身心科就甲精神科哦是差不多啊。这个小姐认为讲伊胃肠无好啊，甲饮食的卫生有关系，所以哦，伊认为讲哦，伊就爱哦严格控制着伊伫食的物件的种类，啊，佮有哦。煮物件的方式，啊，那是讲，若去外口的自助餐，啊，是去人的小食店啊，因为特别注意着卫生这方面，啊，伊吼较用心哦，较认真去人观察人迄店的卫生，譬如讲啊，这店的店员，伊是毋是有戴手套，有戴口罩？伫用餐的人是毋是哦，手捂啊啦，啊是讲滴啦？汤匙啊啦，是不是有去污染着食物？有当时啊，伊都是哦，为着伊家己的坚持，坚持着这个伊所讲的卫生的问题啊，煞找无会当食饭的所在，啊，伊只好个枵腹肚。医生在讲，亲像这个小姐，伊注意着食物这方面哦是对的啦，但是伊敢那看到问题一部分尔。另外，亲像工作的压力，啊，个呢，胃肠的不舒服啦，啊是呢，外面食物件卫生这些问题，是会引起着伊身躯压力的反应。当伊感觉吼、哦、有压力的时阵，大脑都会哦启动着交感神经啊、内分泌一连串的反应，使着卫生的分泌增加，减少着胃。肠啊，诶，蠕动反倒转来哦，互伊更加不舒服。以前伊安在驾车时阵，有一个小朋友啊，国小国小二年的尔，差不多哦，每天学校12点要下课哦，伊差不多11点外，要12点的时阵，就开始发腹肚痛。伊啊，一

弟咧，感觉足奇怪，哪有逐工都巴肚疼？这个小朋友甲我讲哦，等下哦，下课爱去安亲班，安亲班的老师哦，会当怕，伊足惊去安亲班。伊按个想着，有可能就是伊哦，想着爱去安亲班，予伊压力，所以啊，下早时规个下早拢无代志，但是要放学啊，迄阵啊，就开始诶，巴肚疼、胃疼，这吼、哦。伊个胃肠个反应啊，甲伊个压力有关系。咱阁讲今仔日所讲个即个小姐，伊后来是去看身心科，啊甲心理治疗师哦来讨论。即、這个小姐了解到，伊必须要采用健康个心理学个观点，就是讲吼、哦，爱去调整着伊个心理，爱有健康个心理。爱来控制着伊身躯的压力的反应，伊才会当解读着哦伊的胃肠的问题。医生来讲的，伊会当做的方向，第一个就是吼、哦、改变对饮食卫生的想法。咱的人体食入去的食物差不多拢侪侪少少有细菌，但是咱的身躯啊，唔是讲哦完全无抵抗力。咱的身躯还佫有抵抗力，会当消灭掉食入去的细菌。尊讲吼，将饮食的卫生来当作是一个压力，安尼会造成身躯哦，定定启动着压力的反应。压力的反应一出现哦，咱的免疫系统哦无作用，安尼哦，身躯就会怕怕呀。因为免疫系统无作用啊，只要哦有一寡病菌啊。咱都袂动呀，身躯都会破病。第二个伊爱做的就是，平常时爱保持放轻松，放轻松嘛有方法啦。譬如讲诶，较直接做腹式呼吸啊，就是用腹肚呼吸，用腹肚来呼吸啊，会当互人将注意力咧放伫腹肚即个所在，安尼哦，对呢减少烦恼，会哦对一寡烦恼诶代志吼。较袂去想到，啊，佮有就是诶，哦，咱用腹式呼吸哦，就是用腹肚伫呼吸，即、這个呼吸诶速度甲次数会减少，速度甲次数减少，就会提升着副交感神经诶活性，啊，身躯就会放轻松。第三，伊会当做诶就是直接去解决问题，直接将问题来解决掉，处理掉原本哦，互伊压力诶即个空缺，啊是咧。人际关系、人际问题，这个方式哦，嘛会当有效来减轻着部分的压力哦，这一定的啦。哦，咱那是讲工作做好，解决掉咧，都无压力啦。安尼咱就放轻松啊，自然感觉咧真轻松。个人的人际关系哦，这部分也是做甲真好。咱嘛真有人缘，咱嘛袂感觉有啥物的不愉快。心理治疗师。甲一个小姐甲同事哦，重新调整工作的分配，啊，佮训练直接表达家己的想法，唔通咧，藏在心肝内，藏在心肝内，家己生闷气，生闷气，身体嘛会产生着压力，有压力哦，人嘛袂清采，袂清采到哦，人艰苦，啊，佮加重着病痛，那是讲胃肠的问题啊，一直重复来出现。第一，药物治疗以外，可去想看卖，是不是嘛有一寡心理的压力？心理的压力嘛会造成着胃肠的不舒服。那是哦，压力解毒哦，无一定哦。胃肠的问题就当减轻，甚至胃肠的问题就解决掉啊。

0: 蔡秋风唱的歌曲《半醉人生》。
1: 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吃素食的朋友爱补充，定定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讲欠血人，拢会用的吃。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外面的金竹松，还有芝麻合枣糕、元气糖、水梨糕，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0: 深深相爱，洪一峰唱的歌曲。咱来讲有一名30多岁近视足重的小姐，啊，伊有白板啊症，白板啊症嘛，互伊真苦恼。但是，搁较互伊烦恼的是，伊的视网膜周围哦，已经出现一个一个变质。医生啊，有帮伊做镭射固定掉的。无想到讲，伊听朋友的建议哦，去做即卖呢，足流行的视力恢复操，就是去做目睭的健康操，这是跟他一个运动了哦。这个视力恢复操真简单啊，就是目睭看倒边、正边、顶悬、下面，就一直洗、一直洗哦。近一阵啊，真流行诶，视力恢复操，近年哦，伊的视网膜刷来剥离哦，视网膜剥离就是。时间无
1: 放落去，
0: 必须要用手术来治疗啊！医生讲，总共已经有白板啊症的症状，目睭都无适合伤过大力做目睭的运动，亲像诶左边、正边、顶面、下面安尼洗快速的洗叮当目睭灵的动作哦，真危险。爱小心哦，惊伊讲诶视网膜剥离，这病例是。台北的一个病例，眼科的医生讲吼，白板啊症的困扰吼，目前是咱国内真济近视真重的人真大的一个困扰。咱国内高度近视的人口嘛袂少啦，这高度近视的朋友啊爱注意哦。那是讲有哦，白板啊症，都爱注意讲哦，目睭灵啊，唔通伤快速。快速洗叮当，另外哦，另外在海头、摇头、摇头啦，啊，搁有哦，目睭咧做运动的时阵吼，拢唔通伤过激烈哦，这是真重要的所在。白板啊症诶，伊是哦，咱的目睭里内底玻璃体退化，玻璃体啊是由水分哦、玻尿酸。一个胶原蛋白所组成的一个组织，玻璃体哦，也成分都是水、玻尿酸加胶原蛋白。玻璃体呢是在目睭轮后边这个所在。随着吼，咱的年龄来增加，玻璃体呀、啊，也这个胶原蛋白的纤维哦，也呢慢慢啊流失。胶原蛋白的纤维哦，一是液体。因为你会增加玻璃体呢，胶原蛋白的纤维哦，慢慢啊会流失出来。透过着光线哦，都会看到玻璃体的纤维，造成着哦有白板啊症的人啊，目睭哦会视线会看得到，敢那有一条一条的线，啊是一点一点的点，啊是呢一连一连敢那耳廓啊，遐呢拢是。咱看到所谓白板啊的现象，眼科医生讲，一般的白板啊症诶，算讲是真普遍的小块的问题。但是讲，总讲这个玻璃体扭的力量去扭到，甲伊小黏的迄个视网膜的表面，安尼都有可能啊，会互视网膜刷来崩起，还是讲造成着哦黄斑部即大家破起，即拢有可能诶。这主要就是玻璃体所影响的。这个时阵会感觉目睭呢，哦，感觉有一道的光线闪过。这个情形呢，就亲像讲在翕相的时阵，闪光灯安尼闪过，闪光灯吼、哦、拍开，啊在翕相咔嚓一个时阵，一道光闪过。这是因为啊，咱的视网膜啊，视网膜啊，伊唔是一个网啊哦。视网膜是一个神经的组织，啊，这个视网膜未有小裂疼的感觉，那是呢，视网膜啊，被刺激的时阵，视网膜伊就会小可
1: 感应到，
0: 咱就会感觉讲，敢那看到一道的闪电在咱的目睭前闪过，唔是天气哦，有细纳出来，视网膜受到刺激，啊，咱就会感觉讲，敢那有一道的闪光哦，在目睭前闪过。 这个时阵都爱注意哦，尤其是在洗头、在爬楼梯，啊是在跳叮当吼，在跳这种闪电的感觉吼，较容易出现。啊，若有看到目睭前吼，敢那有闪电、有细纳，有可能就是视网膜剥离哦，视眼膜崩起啊，爱特别的注意。眼科的医生讲哦。原本就有白眼症的患者，准讲若无遮目睭前有闪光的这种的情形，还是无其他哦较特殊的不舒服哦，这是不要紧的啦，吼、哦，免伤过紧张。啊，不过那是突然间，一定都拢无这个情形，突然间吼、哦、有感觉呢，敢那目睭前有眼啊在飞，这个情形爱去看医生来了解，讲情形是到什么程度啊？啊，那是讲吼、哦，突然间大量的眼啊出现，哎，这嘛一定要较紧去看医生。啊是呢，目睭吼出现着闪电、闪光，这嘛是爱去看医生，去眼科的门诊。眼科门诊啊，去检查，把医生讲啊，医生都会做散瞳检查，就是哦，点油啊，将目睭轮哦，可以呢，点开啊来检查吼，目睭轮内底的神经哦，这个散瞳检查检查吼，可以当了解讲哦，目睭的构造哦，到位出问题啊，啊，平常时啊呢，加补充一寡对目睭有帮助的叶黄素，啊，个 DHA。Omega 3这些食物，另外红彩炎的患者也会出现着白眼症的竞争。红彩炎就是吼、哦，目睭的瞳孔，瞳孔边啊来发炎，看开吼、哦，目睭鳞边啊是红红的，一脸红红的，这是红彩炎。红彩炎啊是免疫系统的疾病，跟免疫系统有关系。有红彩炎的患者。那是出现白斑啊症的时阵哦，嘛爱特别注意。另外，糖尿病的患者，糖分啊无控制好，视眼膜的病变都容易来发生哦，这都爱注意啊。白斑啊症会造成视网膜剥离，视眼膜的病变，嘛有可能会造成白斑啊症。所以讲啊，目睭哦的问题嘛未少啦，啊嘛是爱注意。唔通认为讲啊，佮看有不要紧，啊袂疼，都无去大家注意，安尼都唔对。当哦严重的时阵哦，要救拢救袂起来啊。

0: 那是张龙龙唱的歌《对心肝》。
1: 伊按即马来种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门讲诶，给门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伫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可以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跟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不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不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调控我们的细胞，让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很好，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的。平常时我们如果是在饮食这部分加吃一些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吃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吼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安排这首歌是郭金发唱的《弹吉他的人》。听众朋友，咱来讲，咱台湾哦，有不少的大人有高血压，有一部分的患者认为讲，那是高血压的情形哦，已经得到改善啊，啊，都会当家己把药啊停起来。因为目前高血压的药啊，大部分是一天吃一粒，不过爱照时阵哦，每天固定迄个时阵吃一粒，每天拢爱吃哦，爱吃长期的，会当摕连续处方间。咱的民众都是吼、哦，想讲药啊吃侪唔好啦，就算讲干那一天吃一粒哦，会当卖吃就卖吃，而且哦，高血压的药啊吼，效果真好。药啊，老照时阵吃哦，血压哦拢会当控制掉的。当大家量血压吧，血压已经哦有改善啊，肝血压已经降落来啊，啊，就偷偷啊浪一个，浪一个，无食药啊。医生都提醒哦，爱小心哦，小心哦，这药啊停开了后，血压失去控制，有可能就会哦中风，啊是心脏病，尤其的功能受到损害。另外呢，尿蛋白也有可能会发生。医生说，若是要停药啊，还是要减少药啊的量哦，一定要跟医生讨论。毕竟啊，医生开的药啊，医生上了解，好、哦、了解这个药啊，伊的功能、伊的使用要注意的所在，一定要跟医生讨论了后，再来决定，唔通家己做主哦，就把药啊停起来，还是把药啊减量。心脏内科的医生表示，咱台湾的大人，若是讲血压来讲哦，加90冠的100。

0: 有关系，因为到60岁以上的民众哦，血管已经哦用60多年啊，所以呢，这血管哦弹性愈来愈差，啊，就容易哦有高血压的情形。心脏内科的医生哦，因表示呢，有一挂的患者为着治疗高血压哦，有去进行叫做肾动脉神经烧灼术。不过经过研究发现说，这种的手术并无法度有效来降低高血压，而是照时阵吃药啊吼，才是上有效治疗高血压的方式。医生说啊，咱的民众那是因为贫血，还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亢进，啊个主动脉较矮，以及肝啦、油脂的功能的疾病哦，造成的次发性高血压，经过治疗了后，高血压的情形拢会当得到真好的改善。当然，都爱将这疾病，亲像贫血啦、甲状腺的问题啦，还是呢动脉伤矮啦、肝油脂功能的疾病哦，拢带伊治疗好啊，安尼哦，才会当考虑卖食药啊。不过那是讲哦，高血压是本态性高血压，就是呢身体本身的高血压，譬如遗传性的啦，本身都有高血压的体质吼。一般来讲哦，药啊哦一定爱持续吃，可能无停药啊的机会。除非讲哦，患者生活习惯改变，大块的问题已经解决啦，哦，这个有可能啦。啊，另外就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啊，盐分、盐哦，一摄取一定爱减少。啊，个哦，薰酒、咖啡，这拢爱减少。睡眠的品质嘛爱改善，多运动，减轻着压力。这个方式拢爱过掉的，这个生活习惯哦，拢爱改善。血压甲降下落来，全面的考虑，全面的评估哦，甲。会当哦，停止食药啊。意思就是讲哦，有机会哦，卖食降血压的药啊。但是呢，一定爱经过医生的评估，评估了后哦，医生讲会当卖食药啊，该会当卖食药啊。医生讲啊，在门诊当中啊，常常发现高血压的患者，感觉讲身体都无啥物不舒服哦，就家己把药啊停起来。但是这种的行为哦，非常的危险。因为家己就把药啊停起来，真正有可能会引发着中风啦、心脏病啦、油脂功能啊受损害啦，吼、哦，啊是脑部的病变，甚至讲会严重威胁着生命安全。所以，我再提醒咱的听众朋友，那是讲啊，对药啊有意见、有啥物的疑虑、有啥物的问题，一定要跟医生讨论。讨论了后，再来决定讲是不是爱停药啊，还是降低用药啊的量，甚至换药啊。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听众朋友，今天的题目哦，要来问讲家抓就讨厌啦。啊，在咱的菜桌啊内底啦，那是有家抓，要安那来赶走。

甲暗时，买两条啊小泥龟，将小泥龟切开，放喺菜刀啊内底，放两三工，安尼就会当将蟑螂赶走啊。

0: 小圈子。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后悔，这也是用

0: 海水在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美规天在磨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唐丽甲杨哲唱的歌曲《看好开》。听众朋友哦，你敢知啊？咱的国人啊，咱国家的民众啊，失眠的问题非常的严重诶，无一定哦。咱的听众朋友哦，本身呢都有失眠的困扰啦。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咱的国人每年所吃的安眠药啊，高达3亿2700万粒。但是哦，安眠药啊，吃多哦，恐惊会产生着依赖性，可能会哦，愈吃愈多，愈吃愈重。都一名40多岁的女士，阿姨在做贸易的工作，为着工作，啊个家庭嘛爱顾，垃圾两头烧，真侪年哦，受着失眠的困扰，的痛苦，不但影响着伊的工作的效率咯，啊个哦。容易来发脾气，性地变较歹，嘛影响着伊个生活。那是伊身躯不舒服的时阵去看医生，伊就会请医生哦，先刷帮伊开安眠药啊。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哦，煞养成爱挖靠安眠药啊的习惯。而且呢，这安眠药啊是愈吃阁愈重。台北主治病院哦，身心医学科的医生哦，是这个女士哦，后来去找医生，医生呢了解到这个女士的困扰了后，来做检测、做检查，用心率变异分析仪来做检查，透过着骨体的图像哦，就是骨体的图，啊，干的一挂数字的资料啊。发现讲，这个女士哦，伊个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医生讲，伊是自律神经、自律神经的问题，所以呢，找到问题啊，医生来换药啊，换血清素调节剂、血清素调节剂来治疗，帮助伊稳定情绪，帮助伊。放松脑部的细胞，而且血清素的调节剂啊，无参像安眠药啊，会产生着依赖性。这个女士经过换药啊，2个月治疗，真是有哦，改善着伊十年挖苦安眠药啊，帮助困眠的问题，真是有改善啊。医生讲，咱人体的内脏器官。包括心脏啦、气管啊、脾啊、胃啊、个肠啊系统，甚至生殖系统，拢受着自律神经系统的调控，才会当呢来维持着心跳、甲呼吸等等。自律神经哦，自律神经呢，一个分作交感神经甲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哦，伊主要控制就是哦。心跳的加速、血压上升、皮肤发干、增加，啊，个呢，瞳孔放大、胃肠的蠕动减慢，啊，那是副交感神经多多摆，那是哦，副交感神经的作用哦，就是心跳变慢、血压降低、瞳孔缩小、胃肠的蠕动加速，当。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哦，这两条神经那无平衡的时阵哦，都可能会出现着咱感觉不舒服的症状，譬如讲呼吸急，还有呢紧张，无法度放轻松，困眠品质无好，困未起，才会进行。医生强调哦，真侪失眠的患者习惯吃安眠药啊，但是安眠药啊哦，使用的方式一定要正确。单独使用安眠药啊，吼，唔是上好的方式。除了药物的治疗以外呢，医生嘛提出着3个帮助好困眠的原则，就是健康食、安心困、甲快乐叮当这3个原则。这个健康食哦，意思就是食爱顾着营养的平均、营养均衡。
金蕉啦、牛奶啦，还是坚果类啊，这些物件含有着血清素的前驱物质，就是色氨酸。这个色氨酸呢，一旦哈诱发、诱发，就是哈一旦呢帮助困眠的功能，所以一旦多摄取一寡，亲像哦，人讲要困之前啊，啉一杯啊温温的牛奶，一旦帮助困眠。诶，都是牛奶内底色氨酸吼，会当帮助困眠。啊，这个安心困、安心睡哦，唔是干那讲困眠这个问题了。这个安心睡意义哦，啊，佮包括着平常时啊，都爱哦有效率的放轻松。就是讲呢，平常时啊，咱都爱有清静哦，清静的生活品质啊，放轻松。医生哦。有教民众一个放轻松的方法，就是来做一个腹式呼吸。腹式呼吸讲较简单的就是用鼻窦来呼吸，而且这个腹式呼吸哦是专工的哦。咱那是咧呼吸拢是真正常的哦，用鼻啊呼吸嘛，喘气。但是腹式呼吸是爱训练的，腹式呼吸这个动作会当帮助。活化副交感神经，可以呢有效率来放轻松咱的身体。腹式呼吸哦，袂讲真歹学。腹式呼吸主要诶，就是讲爱好呼吸啊，专心啊，从咱的大脑内底哦，得做腹式呼吸的时阵哦，是专心的，是平静的。腹式呼吸呢，是赶快。用鼻啊吸空气啊，但是呢是用嘴慢慢啊把空气吐出去。吸空气的时阵吼，用鼻啊吼轻轻啊慢慢啊真自然的吸空气，吸在鼻窦内底。啊，然后呢，再个慢慢啊慢慢啊吼，用嘴将这个空气来吐出去吼，吐出去。医生讲，正确的腹式呼吸的动作，就是呢在吸空气的时阵哦，鼻窦吼张起来。啊，那是在吐空气的时阵哦，鼻窦是耐落去的。这个动作哦，会当让咱人会当身体放轻松。那是做正确哦，效果真好。有的人啊，动作做甲真好，真正确哦，嘴内水会一直生出来。那是到这个程度呢，就是哦，做甲上正确的，表示讲呢，已经有放轻松，副交感神经已经有开始在活动啊。腹式呼吸，定定训练，定定做腹式呼吸啊。太极拳在练的时阵，嘛是有用到。第三个就是快乐叮当。这个快乐的叮当，就是爱保持快乐的心情，爱规律做轻松的运动，像散步就袂歹啦，吼。但是这个散步嘛，爱有一点点啊的条件哦。散步吼，那是讲一旦行较紧一点嘛，每分钟久行100到120步，安尼比较较容易会达到心脏甲细胞功能，以及咧调整着。自律神经的效果，一定爱小可行较紧一点，有小可喘喘的迄种的感觉，安尼效果才有出来。运动的时阵，都爱怎一寡烦恼的情绪啊，烦恼的思想思考啊，拢在袂记的，那拢卖去想伊，保持着心情的快乐，你就专心来运动，安尼上好。而且快乐的叮当的一礼拜吼去行5天。每一天走30分钟，久安尼就好啊。啊，那是年岁较大、体力较无的人哦，无到一天嘛是爱行，行10分钟久就好啊。但是每天拢爱去行，持续每礼拜拢行5天，一天行10分钟久，安尼嘛好。行路一定爱会记的哦，爱行爱有技巧，爱有美感吼，就是行个小夸喘一下，这个程度，才是呢有达到快乐活动。诶，一个标准。

所有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一。

0: 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伊安尼服务电话，感谢你。
1: 伊按点点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吼，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伊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粗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粗橄榄油内底还佮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侪年啊，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佫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安即马带咱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即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煮物件更加酥，而且袂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厉害？因为伊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伊的特色就是啊，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嘛会当煎、煮、炒。咱得买是一箱八罐，一罐750cc，一箱八罐，1980块。1980块，一罐750cc。2307-2855，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安排这首歌曲的是陈百潭所唱的歌曲《风吹云就飞》，风吹云就飞。咱来讲有一名伫科技公司伫做经理的先生，伊去诊所看病。为什么呢？伊讲伊就是一直感觉心肝头，那亲像伊有一杯火伫烧，那熬食，那伊拢一直感觉咳咳啊，敢那有一粒卵咳伫遐，但是呢，要吞嘛吞袂落去，就是有一个物件，佮重重的物件哦，滴伫心肝头这个所在，啊，佮有一点点的咳咳啊，伊感觉就困了诶。医生讲，这应该就是胃食道逆流。诶，竞争胃食道逆流哦，就是咱讲的火烧心。这个先生的其实哦，伊竞争哦，都有去做过胃镜的检查，都已经检查出来伊的食道啊，迄带遐有发炎，是胃食道逆流所引起的，就是火烧心引起啊、哦、食道发炎。啊，伊嘛有接受过一段时间的药物的治疗，伊食制酸剂。啊，甲减少卫生分泌的药物，但是食一段时间了后，一个疗程结束了后，胃食道逆流的竞争哦，真紧就搁再发作啊！伊讲的伊真未了解的，常常听人讲哦，饮食习惯啊无好的人，容易引起着胃食道逆流，但是伊自认伊无这项的歹习惯，伊的饮食习惯真正常。医生讲诶，实际上引起着胃食道逆流诶原因真侪啦。譬如讲，大颗，啊，搁有饮食西洋，啊，搁有呢，食侪，但是运动少诶人，即个情形拢是会引起着胃食道逆流。另外有一项，咱较少听到，就是用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嘛会造成着胃食道逆流，而且可能胃食道逆流会定定发作，无法度断根。所以呢，火烧心哦，有可能嘛是自律神经失调所引起的。当咱的胃甲咱的食道中央啊，才有一个哦叫做贲门括约肌。当这个贲门括约肌这块肌肉拧起，啊是。这块肌肉伊的功能失常，卫生甲食物都有可能啊，沁起来到食道这个所在，逆流而上，来引发着一连串的不舒服。贲门括约肌吼，都是自律神经在控制。另外，卫生的分泌嘛，甲自律神经有关系，甲这个神经有关系。那是讲啊，火烧心。胃食道逆流哦，定定来发作，这嘛有可能哦。原因就是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换一句话来讲，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啊无正常，火烧心的问题哦，都可能会产生。那是将自律神经的功能哦，可以正常，安尼呢，火烧心的问题有可能就当解决啦。都会接接来发作，啊，要安怎来治疗自律神经失调呢？自律神经失调就是这个神经失调在急性的发作期哦。医生会用药物来治疗，先将一挂不舒服的竞争的先来解决掉。总共哦，那是呢，交感神经伤过亢奋，都开稳定交感神经的药物。啊，那是脑神经所引发的问题，就开抗焦虑的药物来稳定着大脑。等下到急性发作期的竞争解除了后，进入去慢性的时期，这个时阵就会当该药物的治疗，刚好日常的保养。那日常的保养就是呢，生活习惯、生活态度的改变到。尾底话，进前拢有真好的改善了后，嘛是爱个保养。好，上尾一个阶段就是自我的保养啊。那是到自我的保养，都唔免靠食药啊。
所以讲哦，自律神经失调，这是会当治疗的。医生讲哦，可能是受到哦，咱的民众啊，大部分的人拢认为药啊呢有三分毒，药三分毒，药物就是毒物啊。啊是讲药物会伤肝、伤腰子，这些错误的观念的影响哦。所以一般的民众对药物的治疗比较呢，较排斥。较拒绝，较无爱，啊嘛，定定因为这个关系，煞来错失掉上好的黄金的治疗时机。医生讲，药物难免有一挂的副作用，但是咱唔通袂记的哦，疾病嘛会造成着咱身躯的脏器的伤害，所以呢，是要让疾病来伤害到咱的身躯，啊是要让药物的副作用来伤害呢，这都爱做一点啊衡量啊啦。依据着今仔日咱讲的这个科技公司的经理，伊的病例哦来讲，这个经理啊，伊初期哦轻微的胃食道逆流，可能不是真大的问题，但是哦长期长时间啊，受到胃酸溢起来，一到哦食道这大家造成着吼食道壁。啊，个胃、甲贲门哦，有可能会破空，破空了后哦，可能会结疤。伊哪拢无去处理，拢无去看医生哦，伊会艰苦，拢忍落来，慢慢就会哦。到讲食道变真矮，啊，个呢食道腺癌、食道癌等等严重的并发症。好加在这个科技公司的经理啊，有个继续看医生，继续找出原因，原因呢？就是自律神经失调，起码都要按自律神经这大家来医治啊。医生哦，来进行药物的治疗，啊，佮来讲清楚伊的原因。起码伊咧配合佮真好。医生因得用药啊，得开药啊做治疗的时阵，一定会

0: 流浪人的孙子。
1: 你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那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噶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这款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一罐一千。

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感谢你。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伊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按来批评、来指导。订会的电话嘛是同款，一支2307-28552307-2855，这支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伫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一项。林本理台帮我我签协，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六千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无钱台湾已经进入破费，这嘛是拥有。

0: 开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个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那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这样赶紧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江西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你来算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谢谢感谢你们的。你好，
3: 喂，
0: 啊，你好，你好，
3: 秀山呀，
0: 嘿是嘿，
3: 啊，我要叫伊，
0: 好，来接接线啦，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2: 我是大富，
0: 还有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2: 大准力干，
0: 虽然给你服务的现场的困难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别个的朋友帮。咖喱咩？那是不是点歌嘛？让两扎点歌卡好，切过来，谢谢你好，你好。嗨、嗯，
3: 金刷、啊、哦，我顶礼拜点无。
0: 哈，
3: 讲你顶礼拜要点歌啦，讲你无来啦。
0: 哎、哦，我请假还是嘿？
3: 哎，啊，我今天要点那个叫啥？哎，竹间哈。
0: 好，再来拜。
3: 好，往你下去嘛哈。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金刷到。
2: 你好，我是。
0: 来，咱这几位。
4: 我说是啦。
0: 啊，
4: 是啦，
0: 我知嘿，徐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4: 就算我刚袂当甲你讲，你讲我做要啥脚踏板鞋，我刚袂当甲你设计服。
0: 我无咧送，我无咧卖呢嘛，无咧送，无突然间送呢嘿。
4: 啊，
0: 无、
4: 啊，我有甲你做商品呢。
0: 唔是啦，咱这是有游戏规则啦，歹势啦，咱有咱的游戏规则嘿，就是讲咱只要你有卡呀，你就卡呀讲就好啊，嘿啊，好唔好哈？
4: 对 啊，我是讲我即马给你讲好不好？
0: 安尼变成我即马无方便啦，嘿，因为啊，你徐大姐你是老朋友啊，无你是即马来，你先讲来，你讲安那嘿来，请讲产品也不就来嘿。
4: 你讲我，你讲我做咧打卡底是啥？
0: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我咧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4: 好，好嘿哦、喔。
0: 嘿，
4: 嘿，作为。爱困的啦，
0: 哦，啊，食了那好嘿，
4: 食了都真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开去，
0: 有较好困呢，
4: 嘿，有较好困，啊，我嘛过用你的迄个做啥，莫，
0: 诺诺皮啊，
4: 我用迄啦，嘿啦，
0: 好，
4: 我嘛过过咧去用迄啦，
0: 好来接着，先接着来，系，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就咱呢，
2: 哇，真你讲，
0: 这个最好不要这样子让我很为难哈。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那么那个点卡就摆哦哈，那你和别人单五，那有咱的游戏规则哈，统一比较好了哈。来，你好，你好，嘿。
3: 喂，秀山你好。
0: 哎，你好，嘿。
3: 秀山大富，你好。
0: 你好，
3: 我刚要甲你点条。

0: 王瑞霞的用心等待你。
1: 请问您在注意？
0: 哇，陈妈妈
1: 啊，
0: 新店陈妈妈，
1: 陈妈妈，
0: 新北市，
1: 新北市的陈妈妈，
0: 哎，
1: 带来个电白，
0: 谢谢哈，
1: 哎，不客气，拜拜，
0: 拜拜，
1: 好，再见，弟妹你好。
2: 喂，你好，大五哥，
1: 哎，你好，嗨，
2: 我要点歌，
1: 这几位，
2: 杨大姐
1: 啊，
2: 郭凯杨大姐，
1: 来要听什么歌嘿？
2: 哎，冤家变亲家，
1: 好，带两白安排哈，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3: 你好，
1: 咱的几位，
3: 我要点歌，
1: 哎，咱的几位，
3: 时钟的钟，
1: 时钟的钟哦，
3: 哎，
1: 住哪里呀？
3: 板桥，
1: 你是当阿卡的吗？
3: 对
1: 哦，你听我久啊？
3: 听足久啊？
1: 听足久啊！我阿头一届卡呢。
3: 嘿，
1: 我来要听什么歌嘿？
3: 快乐鸟日子。
1: 哦，大蓝白。
3: 好，谢谢。
1: 对，不客气。你好，你好。
4: 你好。
1: 嘿，咱在注意。
4: 我迄条南投西板。
1: 邓姐，南投，南投的陈大姐哦。
4: 哎，我要听迄条可爱的呗。
1: 我看一下哈，你讲要听什么歌？
4: 可爱的贝，
1: 可爱的贝呢？
4: 嗯，
1: 等你，给你安排好，谢谢你，
4: 好，谢谢，
1: 好，拜拜，再见，
4: 拜拜。
1: 那你好，你好，咱这几位你好，你好，
5: 啊，你好，
1: 哎，
5: 四川小姐你好，
1: 咱这几位，
5: 大家好，
6: 你好，
5: 安南区洪清武，
1: 啊，谢什么？
5: 我要听调那个苏波郎。
1: 好，我是小丽，你好。
7: 哎，秀倩大户好，晚上好。
1: 哎，您哪位？
7: 李清亮。
1: 你电话等音调好刚好嘿。
7: 啊。
1: 你电话会断音啊嘿。你住哪里呢？
7: 大理。
1: 没听什么歌嘿。
7: 我有一段情。
1: 好，淡蓝白。好，
7: 谢谢。
1: 再见，拜拜。李贺，你好。
8: 哎，谢爽啊！
1: 哎，
8: 你们看你点一首歌哈，我将我陈小姐，
1: 将我陈小姐，
8: 嘿，陈小姐，我来点一条《龙珠泪》。
1: 龙珠泪哦，
8: 哎，真的。
1: 啊，你听我久啊？
8: 哦，我在听几个月啊，尔啦，我
1: 之前拢
8: 无听嘿。
1: 哦，好，感谢哈。
8: 好，谢谢，
1: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麦拜拜了，来，谢谢。咱先甲咱报告的汽油讲无，但有讲是无起无落吼。
6: 啊是是是。
1: 哎呀，好啊，好代志啊吼，无起无落吼。来，即马先吼，大家关心一下，八位啊，来先我大户公司气象者来谢谢。
6: 好啊，咱这风台吼，啊，正确的中心的位吼，应该要往中国遐，吼，应该是咱咧困的时阵已经会行入去中国。所以讲，慢慢咱已经脱离暴风圈，意思就是讲，咱未来明仔载哈，明仔载甲拜这两天，咱的这宜兰、新北市家人，啊，甲有这桃园的山区爱加水，也是有外围环流所造成的天气不稳定，会落雨。其他的所在应该就是风较透，啊，是中岛以后开始落雨，哈，啊，所以讲中部以北、中部以北也是有雨。啊，愈我北愈明显的热哦，是桃园到宜兰这地哈。啊，咱其他的所在就是天气慢慢的稳定。哎、啊，来个各位提醒就是这哈、個，伊这个八位风台虽然讲行出去啊，但是呢，伊的水果有足多伫山顶，会慢慢的老。所以讲，咱这未来这三四天吼，嘛是小想卖去海边啊，甲这溪水边的佚佗，嘛是较危险，各位提醒。
1: 是啊，卖个做戆代志啊！真正是哦，咧爬山爱看时阵啊，生计也是看用嘛，是爱看时阵啊，哈！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的就是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6: 哎，啊，来真个冰冻关的这个听友爱来听一下哈。后礼拜下星期一哈，带状疱疹的疫苗啊，就是讲要注射皮抓的这些哈，你爱安排一下时间去哈。啊，符合的资格会当全部补助啊，两针的哈。啊，所以是虾米人会当有这资格？是屏东县65岁以上的长辈哈，包括55岁以上的原住民啊，你有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你有这批抓有带状疱疹。

0: 人，也是讲你有重大伤病、免疫系统异常的这个病友，哦，你的朋友你来讲免疫都较不好啊，你有这个证明，你有被抓过人哈，你也能去注射啊，所以你要查身份证个健保卡哈，你要甲这个当地这卫生局先联络一下哈，去哪里打？伫屏东县33个卫生所拢有会当登记哈，但不了解朋友会当问里长，屏东县的朋友较有。
1: 哎，来一个人报告一下上面的停水呀、啊！我要停九点钟呢吼。啊，来全部全台湾的六县市呢，要注意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哦。哇，这样要停水哦吼。那么咱台中就是南七仁和路、合作街、正义街、瑞丰街啊、那么那是咱的嘉义吼。哇，伊这足济我都无多念嘛啦，啊，所以呢，和平也无了解吼，甲卡1999去问1999，什么时准备停水呢？甲恁报告哦，后礼拜十三号有停水的所在是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哎呀，我多点哈哩济苦役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您卡1999，他会跟你讲哦哈，可能报个好朋友来，谢谢，这个阿里嘎多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哎，我秀嫂，你好。
2: 秀嫂，我要十二位了。
1: 好，谢谢。哎，谢谢，来，我今麦要来报一首哈，这首歌呢。大户也有听过这首歌呢，是非常感人的，在描述哈，这个一个女人的故事，来听听看哦。我是干嘛也没落里很好听呐、啊、哈，来听下看麦哦，来谢谢。一个女人的故事。

0: 查某人啊，查某人就是要坚强。来，这首歌呢，这首歌就是讲一个坚强的女人啊，吼啊，人家写这首歌呢，我感觉但我是感觉也副歌唱得非常的棒。
1: 嗯，
0: 哇，
1: 嗯、
0: 这个歌星真的唱得太棒了。查某人靠过嘛唔通倒，就是爱坚强爱爬起来吼。这首歌意思是安尼，我来谢谢。你好，
2: 喂，
0: 喂，请问秀才，你好，你好。
2: 我是要见证一下，
0: 我要讲过
2: 你哦。我讲哦，
0: 我等下讲重点来，迄、那个生病都不记得。
2: 无啦，讲迄个拢有皮炎啊。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2: 我迄个灰指甲够好用的啦。
0: 灰指甲哦。
2: 嘿，啊，本来要到病院看啊，啊，讲买两罐迄个拢有皮炎抹看嘛，啊，抹差不多三分之一了，得好些。
0: 安尼哦，哇，
2: 真正有可用的啦。你若灰指甲的人吼，真正爱买老老皮炎。
0: 真正买了无吼？
2: 嘿，真正有好个，安尼好啊。
0: 好好，感谢阿姐给咱倒小杯，大姐感谢你的鼓励哈，谢谢你哦，谢谢。谢谢你好，你好，来，请讲喂。
3: 喂。
0: 喂哦。
3: 谢算哦。
0: 喂，我可惜啦。
3: 谢算。
0: 喂。
3: 好、哦，来鼓励姐姐哈。
0: 你跟我讲，要讲三遍呢。
3: 嘿，来哦，来
0: 三遍都不记得，我弄了皮痒呢，安那好。
3: 也好用哦。
0: 哦，阿你是不安呐？
3: 灰就强哦。
0: 灰指甲。
3: 你
0: 算讲迄个灰指甲呼呼的增加，即马加落去，有新鲜的无？
3: 有呢，啊，即马等下再播。
0: 我爱讲若播好，就免播啦。啊，你知无？啊，嘛免放冰箱呢，啊，唔好跑去偷啊哈。好，谢谢大姐，再给咱倒小杯。哎呦，那你伤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够痒啊，婆婆问题拢过来甲播啊，
1: 诺诺皮痒。
0: 转接段时拢个淡薄咧，那么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欸，要薄的有安尼，一种是850块咧，咱只有两升，那先薄薄是个塔粉那些哦。而且呢，啊，昨天老天哈，啊，薄好，再个咱
1: 倒些薄。
0: 以上广告，等下七分钟咱呢，
1: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今天呢嘛是同款，咱的游戏规则过来咯，就是要和咱的好朋友的公和为连，然后上个好朋友脚踏板吼。啊，来，所以咱来开一摆讲重点哦。啊，那有讲过的人，咱有摕着脚踏板的人机会，你有别人哦，大家才有机会哈。啊，所以呢，咱这脚踏板呐，摕着了呢，麻烦咱的好朋友呢，出一块布啊，啊，甲打3分钟到5分钟。然后呢，一天打一盖，这两盖，上无去就要两盖哟哈。希望对咱的好朋友，咱的这刺激的卡底60个穴道，对咱的内脏好，对咱的膀胱经好。所以当然啦、啊，咱的拿卡也爱讲重点哦哈。你唔好讲个热热等安尼，我会派麻烦哈。这麻烦一了，即摆当卡礼拜哦，来空八公公
1: 469469。
0: 哎，即摆当卡礼拜咯，来谢谢，我是传丽，你好，
4: 嗨。
0: 哎、欸，来，请讲，来，哎、欸，请讲，哎、欸，
4: 嗯，我都用恁的，
0: 嗯，
4: 什么3斤2包啦，
0: 好，阿姐，咱那好，
4: 阿姐再过去啦，
0: 好，姐，咱那
4: 用了，我姐了拢真好啦，
0: 阿那好，阿那好，嘿，
4: 阿姐了我都顶个脚硬啊，拢会疼，阿即马较袂疼，
0: 哦，脚头乌，脚头乌就对啦，吼、
4: 欸，对啦，
0: 哦，较袂疼呢，
4: 较袂疼，较袂疼，
0: 好好，来，二线接招，嗨，谢谢。来丁儿你好，对不起，来丁儿你好，嗨，
5: 哎，你是谁呀？
0: 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5: 哎呀，我跟你买暖炉皮羊，
0: 嘿，
5: 抹的手哦，真好用。
0: 抹安那，抹安那，嘿。
5: 啊，伊个手着手头旁有啊，唔得是。
0: 会揪你？
5: 规定啦，呀。
0: 我会揪你。会揪吗？
5: 啊？
0: 会揪吗？是不是会揪？
5: 伊是袂揪，啊会小块。
0: 嗯，要疼疼呢。啊，抹了好无？
5: 抹了真好啊。
0: 哦，好起啊呢。
5: 哦，
0: 好，你稍等来，医生接进来，嗨，好，谢谢。哪里有你好？
6: 是王幺幺。
0: 来来，请讲嘿。
6: 我买带过去吃了，烤碗鸡做吃咯，卫生。
0: 卡头碗，啊，卫生啊呢？
6: 哎、
0: 欸欸。哦，啊，可以当行路呢。
6: 哎、欸、呀、啊。
0: 哦，好，你稍等来，医生接进，嗨，谢谢。哪里有你好？啊，对不起，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
1: 大准一讲
0: 啊，因为咱广告时间无法度介久的关系，所以呢，甲咱抱歉，若无讲对人没有关系，这个下个礼拜还有机会哦，哈，抱歉啊，谢谢。来，咱今晚好到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是，因为这风台
7: 啊，所以讲开始有几个问题伫网络咧问，比如讲啊，有人讲哦，最想要食这妈妈啦，啊阿嬷所煮的这红胎奶就那种面啊，哎，有迄种红色的，即种咁咁样个番茄的哈，一种青鱼罐头的面，哎啊，我细汉时阵嘛，食过阿嬷煮的。啊！但是我本身在迄个时囡仔时阵，我感觉我无法度，感觉味迄种味啦。伊讲食水果会使，我变成面我都无法度。啊！有人讲奇怪，啊，为什么有红色跟黄色的啦？啊，有人
0: 还有黄色的、哦，
7: 还有黄色的。啊，有人伊是唔想这是一个是身躯啦，啊，另外就是较尾迄无同部分的肉吗？也是讲调味较无同，后来这座的公司跳出来哈，同荣也跳出来讲，无啦，伫足久以前哈，是讲吼北部咧卖都是红色哦，啊南部是卖黄色哦，北部是买得到红色，
0: 哦、
7: 南部黄色
0: 有分哦。
7: 哎，伊讲调羹有一种区域销售的感觉，你即个当伫北部买着红色，买袂着黄色。哦，啊，最近开始有人伊个讲是不是无港币啦？这个是小小的物件。好、啊、像如果下一次去看到哈，它是一样的东西哦。
0: 哎呀，是哦，哎呦，我刚才冇吃过黄色的，有红色的啦。红色较大部分，我妈妈较早煮拢煮红色的哈。来，今晚去请大卫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7: 嗨，买牛奶啊，咱那是讲诶，你巴肚会砍一个话啦，你来啉牛奶是真好，为虾米？你看哦，补充钙质来是讲一般来讲啦哈，是按实在来比较哈。啊，当然保养品食钙片是较侪，但是咱讲一般来讲，牛奶甲豆奶的钙同一杯，牛奶的钙含量是豆奶的加四杯。啊，但是有的人就无多啉牛奶，啊无多就啉豆奶了哈。啊，这牛奶有分什么全脂、低脂、脱脂，啊，搁什么保酒乳。实际上，咱来先解观念，保酒乳哈。也能更加久，是因为伊封存的迄种技术较好，较无同啦。好，变成讲也能更加久。啊，也不是讲这牛奶包起来了，也能更一当两当哈，没有办法放很久。但是也能更加久是真的哈。啊，就是讲啊，我这有高钙啦，什么维他命 C 啦，哈，啊，甚至讲什么低脂脱脂哈，到底一定爱这个低脂较健康吗？哦，是你看迄种吼，有特别下哦，这就是脂肪较少的低脂。因为之前刚刚讲低脂的卡路里较低、较健康，但是营养师挑出来讲，其实讲不管是全脂，也是讲低脂哈，这脂肪较低，还是讲正常的这两款哈，伫蛋白质、钙质这部分的营养差无多啦哈。啊，所以讲是看你较介意啉倒一款的就好。啊，伊口感有小块较无同，哈、哦、啊，所以讲你讲全脂低脂其实种袂差介多，哈、哦、啊，一个是不是一定有加维他命 C 的加钙，佮更加如何？实际上，那我都有讲过哈、哦，你若讲伊

0: 这牛奶的头家讲要加钙加这维他命 C， 也未讲加偌济啦。哦，所以讲咱来讲，真正想要加补充钙，要加维他命 C， 安尼不如直接食营养品、健康品、健康食品，安尼来个更加入紧哦。迄种只是一种甲你一个吸引哦，和你有机会甲买啊、哦，所以讲不用特别去挑，只要挑你喜欢喝的就好喽。
1: 哎，谢谢。哎，那我今晚先来个到那个唱这首大衣歌哈，这个酸滴滴，我两个先来个唱哈。哎，那么咱先个卡空吧，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唱线，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唱的哦，顺得你来谢谢。来呀，咱人拢是做家己的主人较好，你唔要做别人的奴才，咱要做咱家己的主人。你要把咱家己这个肉体，咱这百年老店，讲起来咱是这个肉体叫做百年老店呢，你要把经营好，啊，你就是要把顾好。这间老店一百年吼，好、哦、人个日本的厝百几栋啊吼，佮装修了有够好，有哪咱来穿安尼？安尼你人生行到一百，即马一百无稀罕啊，毛一百二十几岁啊，对不对？嘿，你要佮食古早人讲拢做道理，互你食个百二岁，真诶，你要食个百二岁。啊，不管是要食百二岁，是一百岁，是九十岁、八十岁、七十岁拢不要紧，你就是爱啥健康，上无至少爱自由。啊，要自由有两种，一个讲话自由，一个上阶段就是卡路爱好啦，卡路爱自由啦。啊，你若卡路无好咧，你要出门咧无方便。啊，要做什么代志咧？哎，别人给你哄胎，安尼麻烦。所以咱要把这百年老店顾好。那百年老店要顾好，就是这个肉体上重要，先为卡先来。为什么？爱先顾卡，先顾骨头，因为咱人啊老，咱人若是老啊，是先为卡先老。哇，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把骨头顾好，就是先这脚顾好啊。我咧听讲过一句话啊，根本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把咱的骨头、把脚顾会惊咯，咱就无将来未惊咯。佮开咧3万、3-4万块呢，啊，请人家你照顾，安尼当然较无好。所以咱骨头顾好介重要哦。来，今晚请大夫来讲下这個骨头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啊，当然，咱有足侪人啊，拢无咧顾身体，啊，有人是足努力咧顾身体，但是身体拢无好，一定有一个原因啊。啊，比如讲生活习惯啊，营养品拢无照时间食，医生开药你也无咧食，哈啊，是讲你无定时间去做该做代志。什么叫定时间做代志？比如讲时间到，咱来运动；时间到，咱来去互医生检查。对不对哈？时间到吃药啊，是不是啊？时间到困哈？啊，你不是机器人吗？尽量了哈，咱是当然生活习惯愈规律哈，就定时间做代志的人哈，伊通常伊较好控制伊家己要安那吃、安那啉、安那运动、安那困，伊较有法度把安尼健康较好调整哈。啊，有的人就是讲啊，别紧啦，凊彩啦。那变成讲，你是不是常常感觉讲，哎呀，为什么别人会安尼？我安尼，看到甲别人无同啊？因为每一个人生活习惯无同，体质无同，啊，食物件无同。变成讲，你常常讲啊，为什么人食一罐有效？为什么我食一单啊无效？啊，一定有原因的哈。啊，所以讲，咱来卡起来，咱来讨论哈。所以讲，咱针对人，比如讲骨质疏松哦，骨质疏松就是补充钙质之类，安尼来咱来看。女性朋友真正加水，咱常讲吼，为什么？女性朋友特别拿出来讲呢？因为咱骨头里面有两个细胞，造骨甲破坏骨的细胞啊。但是这两个细胞在咱这个啊，一四十岁以后吼，破坏骨的细胞是愈来愈活泼，啊，造骨的细胞是愈来愈少。好，啊，变成讲在这个时阵，咱辛苦也是讲每一天的钙质量不够的时阵，按骨头抽。要按骨头抽出来，这个人就是靠破坏骨的细胞、哦、就是靠它，让营养出来咱人体使用。但是这个代志，那是咱一般的人体当中是正常的工作。但是伫咱女性朋友伫停经了后，也开始较无正常的活动，变成女性朋友伫这块吼，会拄着迄破坏骨的细胞有过度活泼的迄活动，造成你骨头过度抽钙质出来。骨质疏松变成较严重，啊！你本身因为停经，这个女性荷尔蒙没有了，啊，无法度把这破坏骨的细胞无正常活性啊，给带来，啊，变成多讲的骨质疏松的速度比男性更加快、更加紧，吼、哦！所以营养素的噶，咱提醒，咱女性朋友一定要加补充钙质、补充铁质，吼、哦，钙跟铁。啊，当然啦、啊，这个唔是单单食就好，该运动。哦，一个拍日爱形成维生素 D 三，哦，维生素 D 三无够嘛是，你食偌济也无效，啊、哦，真的是效果大打折扣，哦，所以女性朋友爱加注意这点。啊，另外呢，咱伫这个时阵爱加注意，你的运动是什么？都是种，你因为你有可能过度使用你的脚头造成。

0: 你无爽快，也是讲你本身脚头无好，你竟然选择这个爬山的活动，不对吼、哦。所以你有时阵吼啊，我听人讲要行一万步较健康，你逐天行一万步，结果脚头先歹去啊，对不对？走平坦的路也可以，咱伫厝内底原地踏步走也可以，甲脚脚关着好也可以。加运动拢是好代志哈，比如讲咱即马坐咧，你卡你吼，逆卡位，即马坐咧买当做逆卡位哦，徛咧嘛是可以啊，但是咱徛咧话哈，哎滑好哈啊，当然咱即个落楼梯啊是较上恐怖的是落楼梯啦，啊咱中辈就是反应较慢，较脚个无力，你去落楼梯咧训练运动哦，是真无正确的一个选择。好、哦，所以对对，所以讲咱爬楼梯是真忝嘛，哈、哦，咱不如啊，行平地啊，忝了休困，也是讲伫房间伫厝内底啊，安尼坐只椅靠啊，哈，安尼绕着圈圈走，也是讲原地踏步走，拢真好啊，只要多动就好啊。但是呢，啊，都有讲到，行路变慢啊，脚无力啦，迄叫做肌少症。你真正加注意，要加补充那么几个加运动的时间咯。
1: 是，哎呀，所以咱的欠着什么老本啊？什么叫老本？哎、欸，就是咱的健康的老本啊！啊，你也无先欠起来，可能像咱这种，你钱也无欠，你食了拢无钱通去开边话。啊，咱的钙质你若补充无够，无钱通去，无钙质通去用里边话，你的卡都无烂吼。所以咱平常时一定要补1200米，你果然无够1500，一定要补充钙质40岁。40岁开始，然后40岁开始爱做运动，一天30分钟，啊，佮一定爱去加做我跟建议的逆卡位，唔好平段爱达工作，哎，平段你就吞完，你就袂惊咯。啊，到时呢，你若感觉啦，逆卡位你会慢慢感觉你惊咯吼，卡起就轻呢，上无至少卡袂动动啊，啊，将来嘛卡袂得着啥肌少症哦，补充钙质嘛是介重要哈。你好，你好，
2: 叫啥呀？吼，
1: 哎，我就是你好，
2: 好嘞，好，
1: 还是
2: 你问你讲吼，哎、嗯欸，我按卡针头，安尼会酸一点啊、
1: 哦、啊！哎，邓姐。

0: 好来，谢谢抓紧哦。那么这是这个黄以玲收起来的庄小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请讲起来。
1: 秀霞小姐啦，
0: 讲重点咩？
1: 我有吃你的钙骨一加迄落三星金宝。
0: 啊，吃得安那好。
1: 啊，脚头有较有力，啊会行路，较会爬楼梯啊。
0: 哦，好好啦，医生，安尼再给恁倒些宝来，谢谢。那我秀霞，你好，你好。
2: 喂，
0: 喂，有、
2: 哦、有
0: 啊，我给你好不好？
2: 我给你妹哈。
0: 我给我妹。
2: 好，啊我讲。
0: 好好好。
2: 啊，那个我吃三星金宝。
0: 你要讲三片呢？我来，等我，等我姐来。
2: 我啦，我要跟你讲，我是有，刚才有改善，爱会当吃两顿呗。
0: 三片都不吃嘞，你讲吃三片煎包有较好呢？
2: 对啊。
0: 不久没有较好。
2: 啊，都那天，脚骨都靠来啦。
0: 啊，那你可能问题心脏有问题吧？
2: 我无嘞。
0: 好啊，妮妮，我见你老感觉阿桑，你那感觉人较爽快，个改两顿多紧？哎呀，个看嘞看嘞啊，改两顿啦，安尼可以啦哈。不，哎，可以可以，好，谢谢。你好。
3: 我。吃你的那个钙骨质哦，
0: 嘿，
3: 哦，脚拢会行，拢吃到本来我无咋行，我吃到也要行。
0: 哦，较早脚会疼的对啦吼，
3: 嘿嘿嘿，
0: 我就行咯，啊，即卖会动啊，
3: 即卖真好势。
0: 好，安尼个看嘞看嘞，好继续看嘞哈，谢谢。
4: 钙骨质加三十斤不？我吃痛死呢。
0: 安尼哦，阿伯你吃了好无？
4: 这个卡袂旧筋啦！
0: 哦，迄、那个卡卡袂旧筋呢，迄、那个钙骨筋呢。
4: 这个卡袂旧筋，嘿啦！两三班
0: 有无？哦，感谢阿伯哈！
4: 我在听你直接起来用电器，我今麦遐都。
0: 蛮紧啦，咱上
4: 京啊，
0: 伊个上京阿官，哦，上京阿官哈，北港行星有啦哈。
4: 哎，来有来，今仔开了。
0: 哈？哦，又开分店少啦嘿，安尼好哈，好大哥谢谢。
3: 就好嘞。
0: 钙骨筋安那好嘞。
3: 我好辛苦，食拢。哎，拢未听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单呢。
0: 哦，你原底骨头是安那呢？
3: 骨头哦，因咱去做工课咯，酸痛，腰椎骨哦啊，五十斤骨痛呢。
0: 哦，阿舅妈
3: 未啊？
0: 哦，阿舅妈未啊呢？
3: 还食百外罐啊呢？
0: 马紧马紧啊！阿舅妈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你好，
5: 哎，师傅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甲跟你讲哦。
0: 嘿。
5: 我走路的啦，啊我吼，我就搬好盖过去。哦，
0: 食
5: 到
0: 怎啊
5: 会行？
0: 我
5: 本来袂行
0: 咧。食钙骨
5: 质咯，会当
0: 行咯。
5: 哎呀，本来袂行，我穿哦穿护具，要听死。
0: 哦，伊有穿护具哦，啊，即马袂安尼，会当行呢。
5: 哎呀，啊个三层根本嘛，要做一下。
0: 好，安尼好，两行个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这个人到小宝，谢谢。你好，你好。
6: 喂，是啥呀？
0: 开心嘿。
6: 我是高丽，我食迄个
0: 钙
6: 钙骨质。
0: 嗯。
6: 吃了卡就卖行，本来不卡阿许多阿先，就卖行免亏多啊。
0: 哦，免亏多阿一旦行完了，哇，好棒好棒！来，阿你好，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吃个两下，免吃个两钟嘛，免吃个两罐。吃咱这罐卡，那打进口的呢？
7: 钙过期。
0: 吃咱这罐钙过期的好哦，因为咱这罐内特别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罐才能够让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干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行，免食个两种，食咱这罐就可以哦。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度钙好，而且个矿物质上济，个钙质嘛上钙丰富的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清卡的呢，
7: 钙过质。
0: 头我先去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囡仔基础个高会食一粒。

0: 吃早餐就可以哦。那么我们长期都有在感恩犹太，我们买产品有什么点数呢？在我们抓起来关税的老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的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也是你要留起来哈。正好这个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
1: 大整理讲，
0: 谢谢。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2: 我是四川哦。
0: 好来，三桂叔来，你好。
2: 诶、欸，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2: 诶，我顶回我听恁的电台无？诶、欸，五十斤的无？
0: 五十斤啦、啊。好好，邓姐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诶，哟、
0: 哦，好、哦，我是小李好。
3: 我是。
0: 他大声小看来，你好嘿。
3: 诶、欸，你是秀山、
0: 哦。嘿，我秀山的嘿、欸。
3: 我是新朋友啊。
0: 好，什么贵叔、
3: 欸？我来问你，讲个食卡的无？
0: 好好，我来二线个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哦，咱今晚先我到唱歌嘞，苏中辉，这个这首歌是王世贤唱的，咱今晚请到唱哈。
1: 好，
0: 好，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来谢谢，刷卡给接电话，谢谢。

0: 较会串的，还有人串袂起呢啊。
1: 好，阮这会串。好、
0: 啊。我人我食你迄个
1: 三鲜煎饱吼，嗯，
0: 会转到呢。有感觉呢，
1: 安尼哦，
0: 哎，真系啊，无我来过呗。
1: 哦，对对对对，今麦较袂喘得着啦吼，
0: 哇，
1: 感谢感谢哈。好，那继续看呢，嗨，阿姆先生，来电话你好，来请讲
2: 来。先生你好，
1: 来讲重点。
2: 哎、哦欸，我食迄个三鲜煎饱哈，啊，迄个油酸啊，加油脂拢一油脂哈，本来四五十呢，啊，今麦。六十几，
1: 啊！你油酸本在外关啊？
2: 哦，迄度十，
1: 十无啊？即马咧？
2: 即马两个。
1: 哦，当然你这哦，我那天继续看咧看咧，我你要吃了我刚喝的掉，嘿，啊，保重我哈，好，好，谢谢。来，感谢科长哈。
3: 啊，拢有咧个用你的三片的、哦啊。
1: 我的蛋姐，要讲三片呢。
3: 拢有咧个用你的三片呐、
1: 啊。来三片都不止咧，阿姨了，食了好无？
3: 哦，足好个啦。
1: 啊，然后讲讲重点，讲重点，食了
3: 安怎好？啦。
1: 哦，食了安怎好？
3: 食了吼，我袂扣加筋啦。
1: 哦，阿科长。
3: 阿哥吼。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

あっという間です。若い子の時代、もう私は馬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

0: 有裙子。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后来啊，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伊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哎，还有 EGF 青春胶囊，
1: 还有咱这个珍珠霜，还有咱这个一口霜，还有金马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还有养生酶啦，无掺粉的纯肉酥啦，还有肉条，还有咱这个海蜇头，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这拢有赞的哦，不是清清菜菜的这鱼油哦，会记讲电话拢甲陆港小姐联络，2999-8692
1: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0: 今仔日陈太太要点云林的望春风，
1: 张欠边的歌，
0: 搁一个梦吼，第一个梦，
1: 一个梦，
0: 还得静观吼。好，手仔今日拿来听，我放迄个酷盘互你听。
1: 哦，酷盘的歌嘛真好听，真哀婉。
0: 唱这条我那真赞。即马开始来甲放落去呢，爱记讲，若要伫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啦。阮的产品，你去遐问吼，拢无迄时间的限制哩。
1: 因为咱遮广告时间吼
0: 有
1: 限制啦。
0: 啊，
1: 所以咧讲拢较紧啦。你若伫罗江小姐遐咧问吼，就是讲较无时间的限制，就较袂安尼。
0: 进一步讲较清楚，嘿啦，
1: 2999-8692，其实咱的专线电话你若记得清楚吼，拢找得到阮安尼啦。哦，郭建中、孟琪啊、罗江小姐拢找得到阮安尼。
0: 来，要唱安尼。爬起来听有，伊昨讲要听静观啦。
1: 五年无听，啊，起来听一天啊，要阁休五年哦。
0: 迄个泸州陈太太要听演员的《望春风》啦。即咱台湾的国歌啦。啊，个第一个梦吼，拢吹出来啦。来，
1: 这张欠的吼，
0: 可办静观。
1: 啊，个有迄个原来你毋捌爱过我。

0: 高半上诶吼，
1: 真冤。
0: 啊，咱好手诶，五年毋捌卡电话入来啦。
1: 嗯，
0: 啊，昨有卡入来啦。
1: 嗯，
0: 嘿啦。
1: 啊，今仔日
0: 讲好手诶，我错一个啊。啊，你毋知五年无卡，啊，倒一条筋去想着。
1: 哦，嘿，含眠诶，甲不啊含困甲一半含眠起来卡电话。
0: 好丢了。我只会当讲五年才敲一次电话哦，算我算无简单啦。
1: 啊，即马开始唔得个等五年得个敲。
0: 嘿啦，
1: 啊，
0: 有在
1: 啊，只欠着安尼，一通电话要等五年。
0: 啊，即马退休啊，较欠的免来使。
1: 哦，嘿
0: 啊，
1: 咁都要欠加即款。
0: 煞唔知。
1: 来，阿姨，即马拢较早困啦。
0: 泸州的陈太太吼，
1: 嗯，
0: 要听演员的《望春风》。
1: 加吗？
0: 哦。
1: 来，
0: 来，

0: 听到啊，哈，
1: 嗯，
0: 哎，
1: 罗州陈太太，
0: 臭丁呆，臭丁呆啊，你哦，
1: 臭丁呆啊，
0: 哎，
1: 臭丁呆，
0: 哎，啊，刚才不是还袂长脸的关系，哎呀，
1: 哎，今麦真济，这少年啊，拢安尼，
0: 哎呀，
1: 迄台语讲拢袂认同，啊，咱伊咧讲这个台语，我拢听无，
0: 哎，
1: 咱隔壁的班长咧讲台语，我嘛听无，
0: 哎，我年纪嘛。大姑我
1: 教个进步啊，
0: 教个真进步。
1: 哈、
0: 哦，哎呀、啊，我厝诶拢用讲讲大姑啦。
1: 是吗？
0: 哎呀、
1: 啊，哦，啊你若像咱隔壁诶班长哦，拢迄落咱讲大姑伊听无啦。
0: 哎，
1: 伊讲大姑咱听无啦。
0: 哎、
1: 嗯，当时啊，老江小姐迄边老人点歌来吼，啊，正敲电话来哦，哎呦，紧诶啦！哎，罗刚小姐，一个腔哦，啊，咧讲迄什么歌，伊听无啦？
0: 嗯，
1: 哎呀，嗯，我
0: 到伊个腔口啊，
1: 嗯，
0: 伊个罗刚腔啦，
1: 罗刚腔啊，哎、啊，
0: 你倒落啦，要听什么歌啦？
1: 嗯，
0: 啊，
1: 嗯，
0: 迄腔口是海口腔啦，
1: 嗯，
0: 哎呀，
1: 啊，有诶听没关系啦，
0: 啊，听吧，
1: 啊，有诶听无啦，
0: 没关系，听久
1: 了，阿囡啊。你啦，像咱拢 OK 啦，
0: 嘿
1: 啦，
0: 嗯，
1: 除了客话听无伊主歌，诶、哦欸，英文啊不听无安尼啊。
0: 小段再来放一块毒片啊，哦，因看要啉咖啡啊，通啥吼？
1: 喂，
0: 敢那咧西门町咧啉啊咧，气氛真好哦。
1: 今麦几点啊？你叫人啉咖啡？
0: 诶、欸，人朋友们今麦就搁咧泡茶。
1: 啊，泡茶无同款啊。
0: 哪泡茶？安、啊、那听咱的这个节目，
1: 无啊，伊个都唔是人啊，唔是
0: 啊，伊、欸、唔是人，哎，唔妖怪，
1: 伊无啦，伊甲人无共啦，唔是人啦，
0: 哎、
1: 哦，甲人无共啦，
0: 安那无共，
1: 啊，三更半暝咧泡什么茶？咱系透早咧泡茶，咧咩咧？三
0: 更
1: 半暝咧泡茶，
0: 泡惯习啊，哎呀，
1: 咧泡会多哦，
0: 你那个一个七了咧边咧泡吼。哇，迄气温也够较好。
1: 哇，到规包泡了了。
0: 嘿，
1: 哎呀，啊，唔知有啉面无
0: 啊？
1: 唔知有啉面无？
0: 嘿，泡泡的，
1: 敢有差？
0: 泡泡的哪有趣味吼？
1: 无迄个茶敢有差？
0: 泡泡的哪有趣味吼？
1: 嗯，
0: 先煞甲泡落去。
1: 哈哈哈。
0: 先煞甲阿擦擦落。
1: 喂。
0: 嘿嘿嘿。
1: 先煞甲泡茶落去。
0: 好丢了。
1: 嘿啦。
0: 来啦，第一个梦啦。
1: 嗯。你看。

0: 这我那张欠人的吼，
1: 嗯，
0: 第一个梦，哎、欸，
1: 刚为了第一个梦，到个第二个梦，
0: 无啦，
1: 嗯，
0: 啊，都第二梦去，啊，都拢唔免困啦。
1: 那我咧，我奇怪吼，我咧困在咧做眠梦哦，
0: 哎、欸，
1: 那有第一集、第二集。
0: 哦，啊，你有刚刚连续剧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爬起来放
1: 尿。我那眠梦哦，啊，梦梦的，啊，那干嘛呢？想要尿尿的时阵，啊，起来放一下尿的。啊，放一下尿的吼，啊，啊，这样搁眠眠啊，搁倒
0: 来搁困，
1: 开始搁梦，继续搁梦。
0: 第二集的搁落。
1: 系啊系啊。
0: 啊，有第三集没有？
1: 无啊，啊，就是迄个第二集，啊，就梦到啊，就惊醒啊。
0: 哇。
1: 连续剧啊呢，哎，忘记讲我是法师哦，
0: 哎，
1: 我是法师，我咧讲迄个，
0: 你讲这个，
1: 系啊，我
0: 专门咧讲解，
1: 无啦，我专门啦，哎，对啦，我是咧讲解对啦，
0: 哎，
1: 啊，我会向法术啦，
0: 哎，
1: 啊，我加迄个鬼神哦，安尼咧斗安尼，斗迄个术安尼啦，
0: 啊，你算。
1: 嘿啦，
0: 你算是
1: 我算仙姑啦，
0: 仙姑啦，
1: 仙姑啦，
0: 嘿啦，
1: 嘿啦，
0: 啊你算是，
1: 哎，足济我梦几落摆呢，
0: 安尼啊，
1: 嘿啊，
0: 哎呦，起笑啊，
1: 嗯嘿，感觉要空伊个呢，
0: 哎，
1: 哎呀，
0: 哦，你即马学个会共解安尼哦，是啊，
1: 袂来眠梦个啦，嘿啦，加教我迄个功夫，嘿啊，我也要共解，
0: 一个大波也袂娶某去啊，
1: 嗯。
0: 迄个传来改改，
1: 哎，那得改，迄当少年嘞，他得改，
0: 嗯，
1: 迄阳气那么盛，他那得改，迄是讲啊，阴气较迄落。
0: 有诶，找无查某，
1: 嗯，
0: 啊，你来个改改，
1: 嗯，迄得爱找查某诶来个改啊，
0: 嘿啦，
1: 嘿啦，
0: 你有迄个功力啊，无迄个功力安尼，个差一
1: 下。迄我阿无学到迄步啦，迄是迷茫诶。
0: 嗯，
1: 迷茫的我功夫也无落学到遐啦。
0: 咱有欠人什么？原来你唔捌爱嫁我。
1: 系啊，
0: 土城的陈太太吼。
1: 嗯。
0: 爱嫁讲，咱的红星的杨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
1: 个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个有咱这个 EGU 青春胶囊。
1: 哎，啊，珍珠霜，
0: 嗯，
1: 吼，啊，搁有咱这个，一口霜，一粒一吹嘟嘟啊好吼，啊，这做啊，干那边啊呢，入口即化，啊，搁有咱这个养生酶，啊，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吼，啊，搁有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吼，啊，搁。有咱这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块，吼、哦。啊，那像热天吼，啊，那讲到胃口较无好，要食一粒这凉拌的，咱这个海蜇头，这那掺两条啊，迄个小黄瓜吼，安尼甲拌拌的吼，哇，足好食的，嘿呀、啊，啊冰嘞吼，啊足清脆安尼，啊，佮有迄个特鸡蛋蜜汁黑豆。哦，拢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
0: 嗯，
1: 广告完毕。
0: 啊，你若买产品，
1: 哦，来，过来，
0: 精品要送给你哦。
1: 嘿，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要送给你哦。伊内底有 EPA、DHA 哦，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哦，会当好咧真通啊咧。啊，但是真贵着影啦，一粒哦。60粒，1600块啦。啊，你若买2盒，要送你一盒，哦。啊，你若买咱的这个药品有2罐哦，我话讲，这一盒啊送你，加减食真好哦。
1: 嗯，
0: 真正足好的物件，阮的产品做你放心啦，哦。2999-8692。
1: 2999-8692哈，找罗岗小姐询问。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星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星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着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气肺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伫四肢

0: 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胃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痛就是胃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个骨头吼、哦、的问题，你买断都爱认真吃。
1: 对啦，你那安尼三加四休困都固定来
0: 啊、哦。对啦，
1: 因为咱的骨头用几啊十年啊，不断地咧退化，啊，你都要不断甲补充。哦，咱咧吸收比你咧退化搁较紧啦。哦，啊，所以讲吼、哦，你都爱。好，伊安尼卖退化很紧安尼啦，啊无吼、喔，迄咱有血啊吼，啊那讲食食方面，那个营养不良一个吼、喔，啊营养食无够，啊变作即个骨头无阿多吸收营养，迄骨头就当然咧退化阁愈紧，
0: 嗯，
1: 系啊，啊所以咱即个红青的养筋骨吼，伊会帮咱大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啊，会记哩，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买回来吼，你都爱一定爱食，
0: 嗯，
1: 吼、哦，爱认真食，三食四好困，你都要搁顶来啦。
0: 哦，对，爱认真食啦，认真食骨头要互你用。啊，咱这尾数二号吼，
1: 嗯，
0: 空空五二空空五，
1: 特供二号一。一三空八空空空空空空二号，
0: 啊，这拢有二号滴，
1: 嗯，
0: 所以你免惊，哦，这内底呐，甲你掺什么类固醇，甲你掺啥，
1: 哇，
0: 哎，这有救无到啊，敢若发如发死啊！
1: 每一项产品呐、啊，要出厂的时阵，爱搁送去有关单位检验，
0: 二号滴，你送到位，
1: 所以真安全呐、啊。
0: 你送到位，有关那个看，哎，那拢有二号滴，
1: 对，
0: 哦。而且正港的你甲买，安心啊甲食，
1: 嗯，
0: 哦，红青的养筋骨，啊，你若买两罐吼、哦，咱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佮有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佮有这个 EPA DHA 吼、哦，对脑，对你的血管，哦，咱的头壳个呢，嗯，像个头毛个。遐油诶，会更啊，
1: 迄
0: 拢会通道哦。所以你若买两罐，啊，我会送你一罐者吼。紧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义无情。

0: 这个义无情，
1: 嗯，
0: 这个真好听哦。哎呀，
2: 来啊，今嘛张欠土城陈太太一对，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0: 啊，今嘛有在听无？
2: 我哪知？
0: 可能有在听。
2: 啊，无卡电话入来，我嘛唔知。
0: 哦，
2: 应该有啦。
0: 咱甲放了，啊，小人叫卡电话讲有听到啊。后来，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2: 嗯，唔得咋讲，唔捌爱过，都要较咋讲。
0: 好丢了，
2: 哎呀，安尼足失望的。
0: 啊，即马讲了上万啊。

0: 原来你唔捌爱嫁我，
1: 嗯，
0: 哎呀，啊叫你杀去啊，我你杀去啊，
1: 嗯，
0: 今麦才知影看，我唔知，这收回倒转来呢，没收足个，
1: 歹收回啦，
0: 嗯，
1: 看较开咧，较是慢慢想很济啦，
0: 放好去啊呢，
1: 啊无变啦，
0: 再过来交别人就好啊，
1: 哎，啊
0: 若无交别人，
1: 一个就安尼啊，要搁交哦，
0: 交一个较袂无聊啊。
1: 靠腰，
0: 哎呀、啊！
1: 哦，你若惊无聊，安尼无无法度。
0: 哦，
1: 哎呀、啊，
0: 安尼继续我出落去。哎
1: 呀、啊，有个人是交一摆就惊到啦。哎，啊，这若做朋友是还好啦，啊，若是讲要进一步交往哦，迄得爱看清楚啦。
0: 哎啦，
1: 哎啦，啊，有个人交往十多年啊，
0: 嘛是安尼，
1: 都拢好好咧。啊，唔过若结婚落去哦，免三年就离婚啊！
0: 哎，
1: 奇怪，哪拢安尼呢？
0: 啊，
1: 哪会拢安尼呢？真侪安尼呢？交往真久啊，拢十多年、几十年的安尼，安尼交往很久拢无代志哦。
0: 啊，
1: 结婚落去就有代志哦。
0: 到了未罢啦。
1: 唔是结婚落去吼，就分甲足清楚的。
0: 啊，你若去嫁予一个吼，性地无好，啊，佫姿势佫歹个哦。
1: 嗯。
0: 哇。诶、欸，我看，
1: 得搁做肉店嘛、
0: 哦？无啦，都唔是肉店诶个，
1: 啊，今麦食饱诶人足济啊！
0: 会加买产品诶朋友吼、
1: 哦，广告，
0: 咱拢有送你诶物件，找到江小姐哦，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我来唱一个啊，迄个江边小别的，这個、感情吼、哦，我看规部地拢甲倒倒落，哦，
1: 搭一部地呢，
0: 规部地拢甲倒倒
1: 落，
0: 嘿呀、啊，
1: 一部地呢，感倒倒。
0: 哎啦，
1: 哎呦，
0: 感情规部地，
1: 嗯，
0: 来，我唱互恁听吼、哦。

0: 这条都江边小白啦，
1: 江边小白，
0: 这感情是差不多一步地路了尔啦，
1: 一步地尔啊，
0: 本来要五步地拢要好落去啦，
1: 安尼叫沉落啊，
0: 想比嘛袂使啦，一步地人都目眶都红起来啦，
1: 啊那两步地目屎就滴，
0: 啊三步地大概稳落啊，靠靠准稳落去。
1: 即讲即条啥？江边小白。
0: 嘿，江边小白。哦，
1: 真悲哀就对
0: 了。对啦，后摆若要选就选这条。哦，即摆去蔡琴即摆要卖小肉粽哦。伊听讲，若搁唱唱，我那要放麦啊呢。
1: 我那要退休啊。
0: 嘿啊。哦，伊歌真好听。嗯。伊我那搁会卖肉粽，甲听看麦啊。
1: 看伊安那卖哦。
0: 来，小肉粽。小腾腾的人才卖哦，吃。

0: 五日节要到吼，四季拢有咧卖肉粽。啊，肉粽你若讲有迄个传统的肉粽，拢好食啦，下港粽啦，台北粽啦，吼。啊，你若个乌皮个掺迄掺迄落啊，
1: 个人的口味无
0: 同。不是啦，咱正统的安怎下就安怎下。啊，你唔能够下一块不应该去加下落去哦，迄个味就煞无去
1: 啊
0: 啦。
1: 啊，就一人食一款。
0: 嗯，有的人爱食蚵
1: 啊，蚵啊干，啊蚵啊干就较臭臊。哦，啊有的人哦，听讲也有迄个干贝、鲍鱼、鱼翅，
0: 哟，迄就讲啦。
1: 哦，这一条都要千外块，
0: 讲啦较无下吧。
1: 哈哈，这咱无了解，
0: 但是正统的才有效啦。
1: 我食肉粽足简单嘞，就干啦土豆就好
0: 啊。啊，就鱼干粽啊。
1: 就干那包迄土豆就好啊，剩的哦，迄啥物肉啦，啊啥物迄落炒啥物货，啥物啥物料的拢变，迄拢变，你就干那土豆安尼就好啊。
0: 嘿啦，
1: 嘿啊，
0: 啊肉粽若要食，就那一工食一两粒吧吼，差不多啦。啊，那少年会
1: 看要食。啊，那胃肠袂堪的，就袂堪的食。
0: 胃肠若袂堪的，你食一两粒嘛就好啊。
1: 一两粒啦，啊那啊唔通逐工食啦。
0: 嘿啦嘿啦。
1: 嘿啦，你若逐工食，胃会挡袂掉。
0: 哦，对啦。嗯。啊，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产品若未了解，拢问陆光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港小姐询问，昨有朋友在讲，这都爱算广告啦。有买咱的这扫油啊吼，啊在讲要安怎食啦。啊，都你若有咧扫吼，都一工食四摆，
0: 系啊。啊，两块尖尖。
1: 啊，若无咧扫吼，你就早暗食两块安尼。啊，这就算保养。
0: 对了，
1: 因为咱即马外口空气垃圾，吼、哦、啊病毒多，啊，搁吼即个热天吼、哦、吹冷气啦，食冰、食凉的、食冷的啦，啊，迄冰吼、哦、凉的、冷的，拢有迄个阴、迄甜嘛，吼、哦、啊有甜有迄个奶、迄、那个啦奶茶，吼、哦，迄拢较会诱发咱的气咧扫安尼啦。啊，你若咧扫的时吼。咱玻璃面烧菜，你都好紧食，吼、哦！啊，那本身家己气更无好，咱平常时啊，都爱早暗两空，吼、哦，那个保养，嘿！啊，你若讲到有这个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吼、哦，这拢甲买倒来食。啊，有的人吼、哦、是那要困进前拢会扫，还有做夜咳。哦，夜咳，无扫两声吼，困袂去。啊无啊，若唔扫，免讲扫了到底哦。哦，诶，厝边隔壁拢互你吵甲袂困。
0: 扫的人也艰苦啦，听的人也艰苦啦。
1: 哦，对啦。
0: 啊，倒不如你安尼吼，铲铲啊，玻璃边扫扇吼，
1: 买一罐倒来食。
0: 甲买一罐啊，倒去食，啊，较认真食咧。
1: 对。
0: 绝对要互你好诶。
1: 啊，若有食薰的朋友吼，你毋是一罐都改罐咧。你啊，一直粉唔改吼，你都要一直加啦，
0: 爱一直加。

0: 嘿，啊，你若有讲食几落年过啊，哦，几十年啊，你都爱较骨来食，较骨来甲清咧，嘿啊。
1: 在肺部内底痰啦，垃圾，甲我看出来啦。
0: 嗯嗯。
1: 哦，甲你积少化痰，过一轮后啦。哦，咱即款玻璃边少散，绝对有效的。
0: 嗯。
1: 哦，啊，若食好吼，厝边头尾若有人咧扫吼，
0: 倒小步，
1: 倒小步。
0: 对，
1: 啊，要互你有面子，食了绝对要互你好诶。
0: 对，
1: 哦，玻璃面烧散，这一罐1600块。
0: 嗯，
1: 哦，啊，物件唔通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
0: 嗯，
1: 玻璃面烧散，伊这尾数字号吼，0144939333。
0: 中药讲字号10809100003号。
1: 诶，
0: 诶，
1: 我咧产品拢有字号字啦。
0: 对，
1: 做你放心啦。
0: 嗯，
1: 你若无字号，迄你就唔通食啦。
0: 嗯，
1: 嘿啦，
0: 对啦，
1: 啊唔通贪啦，哎呦，什么大组啦、小组啦，较紧个安
0: 尼。啊，加一堆安尼。
1: 啊，都爱炖
0: 炖。啊，买买顿，
1: 食过。
0: 买买几堆顿去哦，但食袂起。
1: 啊。
0: 啊，食到过期，啊，食到，
1: 食
0: 到食袂起，
1: 咱。再来红麻安尼啦。哦，啊，阮就做生意拢安尼啦。你若若信任阮。
0: 嗯，
1: 啊，就甲阮买当去食。
0: 重点
1: 产品就是要互你食有效，啊，大家唔则较有意思。
0: 重点就是你爱食的胶原啦，嘿啦。那安尼三食四休困，你就搁定来。
1: 对啦，
0: 嘿啦。
1: 讲那少的这部分，你来食玻璃面烧散。
0: 嗯。
1: 紧找罗江小姐助文吼，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对，啊，你若买两罐吼，
0: 嗯，
1: 同款咱咧淋下油吼，哦，这足价值的物件哦，诶，这有淋下油，啊，佮有这个虾红素，哦，佮有 EPA、DHA， 对咱的脑、咱的血管的中间，拢会甲咱通过，食了吼足好个，哦。啊，会记讲，你若买两罐，阮会送你一盒。
0: 嗯，
1: 啊，无你若用买吼，一盒1600，啊，买两盒送一盒就对。
0: 嗯，
1: 找罗岗小姐助文登记，哦，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助文。
1: 来哦，有咧泡茶泡茶哦，食咖啡食咖啡的哦，你甲当作讲哇。听这款歌吼，你会感觉咧饮咖啡、饮茶吼，
0: 嗯，
1: 你会感觉听了足爽，足有迄个气氛的吼。你欺骗了我，同时又偷走了我的心。

0: The Amazing You Store 你欺骗了我，同时又偷走了我的心。这个歌真好听。
1: 拿来换心吗？偷走你的心来拿来换。
0: 袂啊，你若咧啉咖啡啦、泡茶啦，听这气氛嘛好，你这。咱来放流一下啦。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起码都七点过十分。
1: 嗯。
0: 啊，这个时间就要给朋友打电话入来选歌。
1: 对。嘿，
0: 紧打入来。啊，选啊，我紧来提。哈、啊。
1: 可以点歌的时间啦、
0: 啊。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啊，你朋友甲拍几？
1: 有。
0: 好来。
1: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注意滴哦。
0: 今后礼拜哈。
1: 嗯。
0: 啊，我再来吹啦。
1: 较袂安尼，哩哩啦啦，好起床啊。
0: 嗯。
1: 啊，来你好。
2: 哎，今
1: 日孟琪
2: 你
1: 好。嘿，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1: 嗯，五斤果，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啊，咱做一滴安尼甲卡入来吼，较袂安尼哩哩啦啦，系啊，啊无安尼哩哩啦啦，连咪拨落，连咪落落安尼。

0: 五斤果，搁写一个。
1: 嗯。
0: 白囝流浪。来，你好。
2: 孟姐，你好。
0: 嘿。
2: 我来点一条感情有靠岸，我土城陈太太。
0: 啊，拄好听的吼。
2: 我甲拄啊，甲我昨下早睏前3点外前时上，啊，我睏去也无听到一条，啊，拄才听到。
0: 吼！
2: 拄啊听到，才想来讲啊，安尼怎无放过？我叫是你怎有？
0: 昨下本来要放，放无着。
2: 哦。
0: 嘿，啊，拄啊今下放着。
2: 谢谢你啦。
0: 啊，今下拄啊听到。
2: 嘿，我拄好前久才搁听到，拄好要来。听我听到
0: 哦，安尼好，欸、啊，今日要讲要听什么歌？
2: 感情有靠岸，
0: 感情有靠岸，
2: 嘿、
0: 欸，
3: 感情靠岸，感情有靠岸，
2: 感情有靠岸，
3: 哦，
0: 感情
2: 上
3: 灵秀
2: 的，
0: 有靠岸，这我等下来吹就知道。
2: 哦，
0: 嘿，
2: 谢谢你，
0: 好 ，OK，
3: 好 ，OK， 嘿，
0: 来，你好。Hello， 有人在嘞无？
4: 喂，
0: 嘿，
4: 喂，我要听整一条回乡的歌。
3: 回乡的，你倒位？
4: 我中和县考。
3: 中
0: 和考许先生呐、啊。
4: 建中，我上你甲迄个做业务拢有咧合作的时阵，听到时阵呐。
0: 哦，许先生呀。
4: 嘿，是，
3: 听真久啊！
4: 啊，就做位要看你当时介伊咧，
0: 哦，久啊啦！
3: 做位要介会放假
0: 二三十年啊啦！
3: 你二元敢是？
0: 嘿啦，
4: 嘿啦，对啊，
0: 二元
3: 爱甲段宜康伊啦，
4: 嘿啊，
3: 嘿啦嘿，
0: 哦，
4: 即阵啊，你拢咧甲，你拢咧甲豆腐，
3: 哦，拢会甲赞助啦，
4: 嗯，
3: 嘿啦嘿啦。
4: 该阵啊，我就定听你的节目。到时阵啊，
3: 哦，安尼哦，啊，拢唔捌卡你呗，哎，啊，阮的产品也好，嘛是啊，着爱买呢，
4: 哦，
0: 爱顾啦，爱顾身体，
4: 嗯嗯，
0: 好，
3: 啊，你要听什么歌？
0: 回乡的歌，
3: 回乡的歌吼，
0: 好，
3: 无问题
5: ，OK，
3: 嘿，
0: 来，你好，
6: 嘿，阿嫂，
3: 好，
6: 哦，建良
3: 兄，嘿，阿良阿婆来，
6: 打卡，
3: 嘿，
6: 拍卡一个，
3: 嘿。
0: 来打卡啦，
3: 打卡一下，
0: 嘿啦，无打卡，
3: 安尼袂使。做一条较好。
6: 应该无，来听一个建中遐唱的《悲哀的乱梦》。
3: 悲哀的乱梦吼，
0: 嘿，悲哀，
3: 嗯，
6: 悲哀的乱梦，
3: 悲哀的乱梦，嘿，是快乐出旁。
6: 哦，
3: 嘿啦嘿啦。
6: 好啊，
0: 好 ，OK，
6: 拜拜，
3: 加油哈，
5: 好
3: ，OK。
0: 来，你好，
7: 嘿，孟师啊，
0: 好，好，
7: 点一条文戏惊准人，
3: 文戏惊准人，好，
0: 文戏惊准人，
3: 好，
0: 你有要去惊准无？
7: 啊，无，
0: 是你讲讲的是，搁叫你去惊准，是要安那惊哪的？
7: 坐船唔捌惊准，
0: 你唔捌哦？啊，捌坐船无？
7: 坐船啦，
0: 嗯，捌坐船哦，
3: 捌晕船无？
7: 啊，唔捌驶船，捌坐尔。
3: 啊，捌坐啦尔。
0: 驶船唔免互你驶啦。
7: 不要驶船啦。
0: 啊，
7: 会坐船尔。
0: 爱晕船未啦？
7: 未。
0: 未哦。安尼你较勇。
7: 我去当去林基尾用遐头啊，规只连要变嘞，嘛未晕船。
0: 哦，安尼勇。哦，阮一间去绿岛哟，唔知绿岛还是。
7: 啊，未讲啦。
0: 哦，规台船内底吐了了，
7: 嘿，
0: 真恐怖诶！
7: 哦，我去无去平湖，嘛是迄平湖到迄嘛真足恐怖。
0: 啊，平湖我是感觉还好，因为咧岛拢细啊岛，啊拢安尼较低啦。
7: 啊，要过平湖，迄有平湖到湖，迄水真错了，反正船规只了死。
0: 哦，啊，看你去什么岛啦？因咧有足侪岛诶，有足侪小岛。
7: 平湖六十米几岛咧？
0: 哦，要啊，这
7: 60多啊，30多个，30多都无人住，到尾也19个。
0: 哦，
7: 伊就买多，开变多，开始作祟。
0: 嘿，要算算未完啊。哦，迄很侪多啊。
7: 嗯，
0: 哎呀，无怪大家拢安尼平和照顾了怎？
7: 足水，迄六十岁多哩。
0: 嗯，
7: 到尾才剩十九个，十九个为人大呢。
0: 吼，啊，那村内拢沉落啊。
7: 哎，拢无啊，
0: 碰。无人啊，无人啊。
7: 哎，
0: 好，阮会惊准人吼。
7: 哎
0: ，OK，
3: 好，
0: 好，
3: 好来。

0: 这个五金股啦，
1: 嗯，
0: 啊，过来什么？
1: 过来
0: 新增的黄太太啊，
1: 嗯，
0: 北京流浪三千里啊，
1: 啊对，
0: 啊后来，
1: 嗯。

0: 白鸟流浪三千里。迄商店的黄太太哦。
1: 对，新增黄太太。
0: 来，过来一条迄、那个悲哀乱梦啦。
1: 嗯，
0: 不是快乐的出旁啦，我那伫迄边哦，好来。

0: 爱的乱梦吼，
1: 嗯，
0: 龙阿母啊，这个人会比拼的会啦吼，
1: 嗯，
0: 会啦，
1: 啊，都
0: 比拼安尼就好啊，
1: 那都比啦，啊，个人的口味无同，
0: 无，人因会比哦，
1: 吼，
0: 讲也是咱这条较好，嘿
1: 啊，家己的家己好啦，
0: 对啦，别人的生杀母安尼，
1: 啊，插插伊，插插伊去生杀母，
0: 比比歌唱出来吼，卖去输人安尼就好啦，
1: 吼，
0: 哦，阿来。这个 EGF 青春胶囊，你要讲一下，这原料是法国的哦。
1: 对，
0: 哦
1: ，EGF 青春胶囊哦，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哈、哦。啊，咱这个那讲到年岁较济，啊面皮较干的人哦，这罐爱买回来抹，因为咱若要保养这个皮肤，上重要的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咱这款的这特性吼，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你到那面洗好了后，啊，摕一粒啊，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啊，安尼个面啊，抹抹、搓搓、按摩嘞，阿妈棍嘛都爱甲抹抹嘞吼，按摩吼，啊，抹了后呢，吼，啊，咱这个后边个一罐这珍珠霜，珍珠霜吼，大哥。安尼甲抹起哩，吼、哦，一罐600，2罐1000，啊，伊这珍珠霜吼、哦，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讲你若抹一段时间了，你会感觉讲，哦，啊，我的面安尼差真济，吼、哦，看起来就是安尼粉粉红红安尼吼，安尼吼，你感觉讲，安尼出门吼、哦，安尼做面水的。嘿，头毛阁小小甲翘一下，啊，口红阁甲抹一下，安尼就 OK 啊。
0: 对啊。
1: 出门你都甲抹水水，啊，涂面水。
0: 啊，打薄面啊，打薄干啦，伊只有青春胶囊吼。
1: 嗯。
0: 面洗好清气，啊，你摕一下落来吼。
1: 嗯。
0: 规个面甲阿妈讲甲胖胖的。
1: 嗯。
0: 啊，加几工的时候，你就照镜吼。
1: 嗯。
0: 就知影，哎，这个物件哪会遮尼啊好？
1: 啊，因为咱的珍珠霜伊是较挖肤色。所以讲吼，无感觉，啊，你若较白吼，迄度较白色，抹起敢若白胶的。
0: 珍珠霜吼，就是敢若讲，咱的这个头家娘，哦太太，哦，咱会记讲，你若一只有青春胶囊胖落了啊吼，啊，咱迄个一罐珍珠霜摕来吼，
1: 嗯，
0: 啊，你安尼个打滴打滴，捡滴捡滴吼。人袂感觉讲你有抹粉啦，
1: 啊，伊这买当讲是这个防晒啊，
0: 系啦系
1: 啦系啦，啊，所以讲吼，甲买当也抹得着啦，即卖吼，即卖人拢想较开啦，啊，着家己吼爱食啥着来甲买当来食，
0: 嗯，
1: 爱水咱着甲买当来抹抹水，哦，啊头毛爱翘着甲翘翘水，哦，啊口红甲画者就好啊，哎，啊你若买半打阁有油胎哦。吼、哦，加真会好安尼，吼、哦，安怎会好？你找洛江小姐询问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阿文哥的行船人。

来，唔通佫再哭啊！这个时阵，你嘛得笑一个给我看嘛嘞，看嘞，我敢无得笑死。若是有真正的爱我，你嘛得用笑容来送我一旁。像这款，你敢无听起人安尼在讲？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摕着手巾在下手的时阵，我也一时险跳到水去的啦。啊，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0: 即马车吼，路大条啦，啊，拢弄来弄去安尼啦，敢若袂输，惊讲迄汽车厂吼，无车通通修理安尼啦。吼，逐工安尼你看，连咪奥多拜啦，连咪汽车啦，啊无就火烧厝啦。所以你若住厝的中间吼，你讲你每一户拢都爱有规矩，雅士该禁咱都爱禁，
1: 插头该背都爱
0: 背，该背都爱背。啊无为了你即间哇。啊，隔壁都艰苦啊！你
1: 无咱的迄个插头呐是用久啊吼，啊，迄电锁啊拢碎掉，迄你都爱小换一下。
0: 嘿啦！
1: 啊，迄插头哦，看有安尼去互走，去互劈开无啦？
0: 嘿，
1: 嘿啦，迄拢爱注意啦。
0: 对啊。那就讲安尼啦，台中一姓黄的大伯吼，伊有一个农地，你知无？
1: 家己厝的农地啊。
0: 像农地啊，破破的吼。一寡竹啊啦，啊一寡。
1: 垃圾
0: 啊！垃圾啊！草啊！迄，先做个烧烧安就丢啦。
1: 嗯，
0: 我啊，都你莫等伊拍花去，你才人才走。
1: 嗯，
0: 那阵当咧烧的时阵吼，你用爱烧烧安尼就好啊。
1: 啊，像讲
0: 靠遐啊，一煞背过一区啦。
1: 嗯，
0: 北区有99丛，会俗称的哦，做啥物罗汉熊啦？迄一丛拢差20年呢。
1: 哇，近20年哦。
0: 烧99丛，你甲看卖啊！
1: 哇，这声就飞甲腾空。哇，
0: 但声你就飞流啊！
1: 嗯，
0: 光顾讲这99丛吼，叫做罗汉熊树啦。
1: 嗯，
0: 啊，一丛拢差20年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那
1: 爱种20年呢？
0: 啊，你甲推算
1: 到回收呢？
0: 啊，你讲白的吼，都要白差不多298,862块。
1: 嗯，安尼嘛要算烧啊！
0: 你无拍花，你一日就走。
1: 嗯，
0: 啊，背过去啊，迄共烧了了。人迄树啊，20几年。
1: 嗯，
0: 讲一倒转来，无切结，阁叫你讲背透底呢。
1: 迄有诶，专门拢种树啊，咧卖人装饰啊。
0: 嗯，
1: 啊，你像讲咱诶地方政府吼，有咧建设一寡即个。什么迄落停车场，什么有诶无吼？我是建议讲吼，因为迄所在那看吼，会当种几丛啊吼，迄树啊，迄大树啊，来甲种者吼。因为吼，每一个若安尼开垦了吼，一挂树啊乌了了啦，啊乌甲吼安尼光秃秃啦，安尼啊。厝起咧起很济，啊，拢无迄个树啊咧吼，感觉安尼足热，你知道嗎？嗯。嘿啊，我足，我若看到迄厝济吼，啊无树啊，我感觉吼、哦、好热哦。
0: 嗯。
1: 嘿啊，敢若无氧气安尼。
0: 因为你砖卡大惯势啊。
1: 我我台北住比砖卡较久呢。
0: 啊，但是你毋捌看到迄个啥物叫做厝啊？
1: 啥物叫做厝的厝啊？
0: 啊、有的人一平偌济，你知100几万呢、
1: 哦？哦，我是唔捌看到迄个百几万的厝生做啥物款啦。我
0: 有200几万的呢，一平哦。
1: 我都唔免看到遐去，我有通住就好啊。
0: 哦，对啦，啊，住厝拢爱细腻啦吼。
1: 嗯。
0: 唔能像这个做产的这个啊，
1: 啊，这些了做的呀。
0: 你安尼烧烧的啊，就那等的也好啦。
1: 嗯。
0: 等我家己花去。风会飞呢，
1: 哎呀、啊，
0: 飞来99丛，会罗汉熊，
1: 烧了了，
0: 迄一丛拢头20几年的，刚烧了了呢。
1: 嗯，
0: 人是拢无甲你追求讲，都过偌济，你知？
1: 嗯，
0: 啊，跩甲你罚吼、哦，298,862块。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这绝对爱赔人的啦。
1: 哦，
0: 嘿啦、
1: 啊。嗯，哎、哦、呦，啊，种20年爱偌久的时间？
0: 对啊，你甲烧了了。啊、
1: 你看一丛树啊，要种偌久？到遐大丛，到树啊，嗯，对无？哎呀，啊，所以乌掉都，我感觉拢足怕算。
0: 中和的柯先生吼，
1: 嗯，
0: 要听回乡的歌啦。

0: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宽，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即个毒火，除邪力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毒呢，若无甲毒弹上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即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嗯，解毒丸。人讲千军归路，
1: 万兵归毒素。
0: 这个毒素，你唔能看讲安尼哦。
1: 嗯，
0: 伊毒素若甲你夹起来中间哦，
1: 嗯，
0: 唔知要生啥，拢唔知啊。

0: 双方伫北内火吼，拢爱甲处理淡煞，尤其是即、這个咱的五脏六腑内底火若走入去吼，走到心的嘛毋好，走到骨的嘛毋好，吼、
1: 哦，变成鼻筋啊，
0: 鼻的鼻道袂开，啊，走到肺部哇，小火暗时困袂去，啊，走到腰子吼，放尿红记记，放晒安尼顶骨壳，吼、哦，变安闭结啊，所以食咱的红参的。黄连解毒丸吃了，你就再输赢。哦，咱有肠仔火啦、胃火啦，
1: 大肠火、小肠火，
0: 嗯，啊，这清肝佮兼解毒，哦，啊，毒素若甲你处理出来，哇，人就较快活，皮肤嘛较水，啊，无毒素拢伫个内底啦，你无甲清出来啦，啊，昨下两个个绕倒转个中间吼，毛病就走出来啦，
1: 嗯，
0: 所以咱这个红参的。五年解毒丸吼，卖偌久啊？你知无？三十多年啊，
1: 超过啊，
0: 超过啊。
1: 嗯，
0: 所以你放心来甲食。伊这卫数二号吼，0033365号，
1: 桃工二号108-07-1017号。
0: 诶、欸，
1: 红参的五年解毒丸吼，紧买转来食哦。这解毒降火一定好个安尼吼，火气若大，人就袂快活哦。啊，就啊，紧买转来食呢吼！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0: 什么爱情有靠山哟？
1: 哎，
0: 好来好乐意。
1: 嗯嗯。

0: 人生可比海水哈。
1: 嗯。
0: 啊，当然，那要伫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啊，佮有 EGF 青春胶囊，
1: 佮有珍珠霜，啊，佮有一口霜，吼，啊，佮有咱这养生酶，
0: 啊，佮有咱的磷虾油，
1: 哎，对，
0: 真好哦。你若买两罐，啊，阮会加一盒互你安尼吼。
1: 嗯。
0: 啊，假如你若讲要滴磷虾油呢，就买一盒千六，啊，买两盒才有加一盒。2999-8692
1: 啊，还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啊，还有咱这个海蜇头、海蜇皮的头、海蜇头吼，这热天凉拌的吼，啊，食一半摆安尼个食者吼，哇，足清爽的，啊，佫好食。你若用迄个小黄瓜吼，佫切两条安尼个拌拌的吼，哇，佫愈好食吼。哎，啊，搁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无清楚、无了解吼，找咱鹿港小姐询问2999-8692。
0: 啊，那下暗吼，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吼。
1: 嗯。
0: 有歌放啊，无歌。
1: 嘿。
0: 啊，阮算大牌阿后啦，人生可比海水啦。
1: 哦。
0: 嘿啦。

0: 团里面老师所写哦，安尼做多好啦，哦，啊，忘记啊，
1: 挂见着，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中到是七点到两点，大家拢有欢迎咱的各位准时拍开收音机旁听收听，听来好听，介绍较侪朋友跟咱到来到收听哈。要交代买饭有电的边啊，我们来各位大家做服务哈。啊，咱的钙回油哈，足侪好朋友来登记交代作文啊哈。现在朋友即马听到油，我们就会怕怕的啊。当然，咱已经不是头一摆叫惊到，但是这摆更加惊，因为这摆吼，这个顶油出问题哈，啊，下油的在厂商当中。去做做变成咱食食雷巴多地啊哩哈，无论是超商、夜市啊、营业中心、大细间百货公司，甚至讲真侪咱知影讲哦，即、這个出名品牌拢丢掉啊！即做生意人讲爱天叫地啊哩哦，因为啦。啊，都唔是因管理嘅，但是源头出了真大问题，所以即油品嘅品管嘅问题哦，需要搁再监督、再改进啦，真正有影咧吼。但系咱联合朋友用好油、干燥不好油，是起码专门运动啊啦吼，用好油赶走不好的油。无咱食食咧，巴肚底唔是干啦，你一个人有问题，咱规家卡通通都有问题。咱逐工吼，辛辛苦苦安尼哦，大日头下骹去啊。赶一堆菜回来，咱的好朋友啊，想讲哦，煮一顿好料吼，这里、個、啊，咱家己厝内人大家吃，大家都健康。结果你也知影讲哦，哎，这里、個、啊，哎、欸，比甲外食煮的感官，啊，拢吃吃着无好的油啊嘞，所以说，咱的好朋友，特别咱连这部中讲的吼，这厨房内底用油吼，啊，既然咱要煮啊，咱都爱用好的啦，不要再用不好的啦，好不好？这個、钱都要开啊，哎、欸，啊，都知影讲要顾身体啊，结果你个用着无好油，结果规盘海了了啊。啊，这里、個、啊，好，这里、個、啊，这里、個、好东西都变不好的东西，所以讲吼，先来介绍咱联合朋友用这个健康的好油啊，钙回油，无头无烂的哈，无头无烂的，而且个奶油温呢，所以都只朋友们讲，会使煎，会使煮，会使炒哦，都可以，因为奶油温240度以上，而且咱这里啊，钙回之类做的哈，单纯非机改，无加糖加西，不是调好油，所以用了就安心的，用了就放心的，规家搞食了拢安那，感觉讲安尼吼，不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安尼哈，所以钙回油，那你可不要。当然真侪好朋友讲，别人嘛有钙回油啊，咱讲偌久啊，咱讲遮久啊，过来咱每一罐拢玻璃罐装的，就是要咱的好朋友啊啦，减少食着无好的物件，所以你看市面上有足侪塑胶罐啊装起来油啊，我们不干这种事情，通通都是玻璃啊玻璃罐。整起来齁，虽然较淡，但是咱有没有啊，这個、就是为着安全设想齁，安全啊，这个可口和咱食了信任的钙回油，黑豆加钙回油，但是咱这批特别开放大家来登记齁，后礼拜都给你送回去齁，因为拄着风台齁，后礼拜给你送回去，会够给你联络安尼齁。不过咱这批来齁，数量无多啊，应该讲齁，应该讲去有朋友订的剩无偌济，然后剩无偌济。即阵跟登记交代之后，无可能过一两间，咱就截止啊！哈，我们就截止，好不好？哈，电话再交代再还我，咱的钙回油哈，2835119的电话卡。

0: 这个
1: 这个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1: 个
0: 这个这个这好，简小姐嘛，对吧？简小姐，
1: 嘿，
0: 好，好，
1: 哎、欸，你也知道我姓简啦。
0: 哎呀，简小姐，我有看到资料，电话有老过，有老过，
1: 有老过哈。哎、对，这就古年呀，古年呀，哈。
0: 丰年路家嘛，丰年路家嘛，哈。
1: 嘿，丰年路三十二巷哈。
0: 嘿、啊，我知哈。
1: 二段。
0: 嘿，我知，我再给你写起来。啊，告诉你，后礼拜。
1: 三十二巷二段
0: 哈。嘿。对，我知二段，二段，嘿，对对。
1: 啊，你拜啥事啊？你拜啥事会上来
0: 哈？嘿，拜神，跟你讲，好不好？哈，拜神，进前叫伊打电话过来，好不好？
1: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简小姐哦，哈。
1: 哎，阿红啊，阿你千八块呀？
0: 对，千八，一打千八呢，好不好？
1: 好。好啦，哎，不饱和啦，因为阮有年纪啊，吼，
0: 对对。
1: 而且吃些什么，
0: 有饱和脂肪酸的不好，
1: 对对对。说明 omega，
0: 哎，
1: 处理哦。
0: 哎，三对 omega 三 ，omega 三。
1: 三呀。
0: 对对对对对，哈。
1: 哦，对身体较未损害啦，因
0: 为
1: 起码吼，起码拢安尼又学袂做啦，你像
0: 安
1: 尼，对身体损害就大呢。
0: 是啊，真正真正真正，哎，啊，改为有种。
1: 身体损害大，大增加，拢为只起来哦。
0: 对啊，就是安尼。
1: 我只是讲，若较好油，我才不治啦，我才来问你，我放心啦。
0: 好油好，这真好油，真好油，改为油真好，好不好？
1: 好，
0: 好，好，谢谢。
1: 上班拜谢啊，天哪！
0: 上班拜谢，上班拜谢，嘿，好不好？
1: 好好，谢谢你，谢谢，
0: 感恩哦，好，拜拜。

来空中好主编，过来拢伫新歌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来听阿红讲笑话啊！哈，今日来讲的笑话是厝边的老张，哎，老张位就对啊咧。哈，厝边的老张位吼是一个真爱啉烧酒的人，一天干嘛咧？哦，三点啊咧哦，拢无停的就对啊咧啦！哈，规工都这里啊，啉甲讲啊，连音波都看未落去啊咧！哈，带伊去看医生，讲啊。

叫医生甲苦劝，啊，我着逐工啉，逐工啉，啉甲讲安尼哦，真正讲拢袂收山安尼吼。所以医生就甲讲啊，你卖过安尼，另外你安尼，你检查出来吼，肝也无好，啊，这腰子也无好吼，规身躯全部害了了，唔好过啉落去安尼吼。所以医生甲建议讲啊，老张诶，来我甲你讲，你即摆开始做瑜伽啊。啊，现在身体再好起来，无真正独出大代志啊！啊，佫改全酒甲改起来，酒甲改起来安尼啦，吼。过几落工安尼哦，这里啊，这里过来登来福建嘛哦，啊，这太太都甲因翁传来啊，这老丈又佮传来安尼吼。医生都甲因某问讲，啊，恁翁安尼即马有甲改进嘛？有咧做瑜伽吼，啊，有改酒无安尼吼？啊，这瑜伽这运动做了安怎咧？敢有进步？因某大家医生讲，吼、哦，你都。你啊，你个教更加系，医生讲，我个教这都真好，你叫戒酒啊啊，这里、個、啊，这里、個、啊，顺便做瑜伽呢，吼、哦，戒酒顺便做瑜伽，啊，那什么，什么会颠倒害安尼啦，吼、哦，这因某都个医生讲，医生无啦，伊实在哦，走火就无，你敢知啊？伊咧打做瑜伽有一个动作是啥啦？你看倒头栽，瑜伽一个动作倒头栽，你敢知伊创啥啊？伊啥两罐秘鲁啊？要拿豆豆在哪里呢？好呀，国家海哦！你看伊是不是走火入魔啦？真正酒食甲起空啊！医生我害他，哇，他病啊！我呀，叫伊哦，那做瑜伽，那戒酒啊，你然后嘿，而且一五五戒哈，对这个小型的戒秘鲁。啊，个拿做瑜伽，拿戒酒，伊讲有啊。我到豆头仔的时阵吼，啊，这个在做瑜伽啊，对小型的该对比如啊，啊，你有做瑜伽该酒啦，好，所以你看卖哦，这食个变成去空，啊，我叫你卖食个那边第一名嘞，所以讲嘞，后面你干咪安尼哈，就食个伤超过啊吧。来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来听阿红讲笑开吼，爱食酒的人，嘿嘿，来两个朋友，酒不是不好啊，但是嘛别再过量啦吼。这个啊，这个酒吼、哦，三啉一个是袂歹哦，会当促进血液循环。啉一个过头是不太好，有诶食个会眼球就这种就是安尼。啊，虽然笑开，但是也是有真大意义。希望咱两个朋友哈，酒猛啉啊，但是嘛是唔当爱准则，唔当啉伤过哈，唔当超过。

来，广东好主朋友，快乐拢伫身边，也用继续现场陪伴你哈。要交代要欢乐哈，最近介个有真正足侪朋友伫交代出门，所以讲吼，咱已经紧急来做这个对家哈，咱的这个介个有，但是还是不够啊。可能这两天我们就要截止哈，这两天咱可能都要截止啊哈，因为真正足侪朋友已经交代出门啦，啊，咱费用差不多不够，所以讲咱好朋友哈，你若要登记要交代出门，我先跟你讲，起码交代出门，咱登记起来还有机会，啊，若收完来可能。啊，这个会够较久啦，吼，等够较久安尼吼，那后礼拜应该都会到位啊，吼，上班啦，后礼拜到位吼，因为本来是照你讲今日都来，明仔载到位哈，礼拜五要到，但是都因为风台诶进行，可能会延后，后礼拜会到位，但赶紧给你服务上回去啊嘞哈，来出来做水兵讲啊，我今麦拢无油嘞哟，哎，啊在盖位油哦，这个。这个金条送我啊咧，啊咱尽量啦，好不好？赶快，我们货到就赶快啊，这里、个、出货，赶紧给你联动啊咧，然后，但是已经人登记足多啊吼，啊这批人人订完，咱都要先截止吼，所以咱后面你要交代要做文电的赶紧，咱的黑豆酱钙灰油哈。一打十几罐，1800块，1800块，每一罐拢玻璃罐装起来，会使炒，会使煎，会使煮，会使啊，这个啊，这个、煎煮炒炸，油煎嘛会使哦。你讲油煎，加油温罐没有关系，我们不怕，因为咱这240度的这个奶油温，所以讲咱后面你做你放心，来个使用，连美国新中也会都推荐介绍哈，用好油，关闸无好油，咱的黑豆仔钙灰油哈，钙灰油哈，一打十几罐，1200块，电话交代欢乐，咱播较久的时间，足侪朋友嘛，饮料关系啊，哈，所以讲咱好朋友哈，啊，新朋友唔捌听过，唔捌交代出过咧，来个试看卖，咱黑豆酱钙灰油，2831-5819。

来，即马咱台湾其实有足侪展览会使看咧啦，吼啊，大大小小展览足侪吼，啊有足侪查甫人上爱看，说大人的展览，啊，迄个大人的展览，甲囡仔展览有啊，诶，这个大人的展览，应该讲查甫人的展览，这个好多成人展，啊，这个我看一个新闻，这笑归笑归，趣味趣味啦，哈。那么这里啊，伫咧最近吼，这里啊，伫咧这成人展顶面啦咧，哦，成人展就是啥，就一寡哦，这里。对啊，穿了较清凉的嘛，这个这个这个，予咱的查甫人来看了会欢喜的，哈哈哈！啊，点蛋嘛咧，有这款的哦，我搁头一摆听到，啊，但是这个新闻咧就是安尼哦，就是影片当中就是有一个吼坐轮椅的啊，这个查甫人安尼吼，刚去参加这個成人展安尼哦，哦，头前安尼哦，这個、穿甲真清凉的这個辣妹安尼伫咧啊，伫顶面安尼哦，伫点蛋旁看安尼，看伊身材对无吼，体材安尼吼啊。啊，这个坐轮椅咧哦，伫后边，因为头前足侪人咧，看根本看无啊，所以怎啦？哎呀，我都看无啦，人安尼哦，拢头前拢流烂啊，我即马我伫后边咧，佫坐轮椅看无，所以规起啦，怎徛起？怎徛起来啦？哦，那你好比嘛，这徛起了，大家伫后边看到讲，哦，妖神啊，哦，这成人展是医学的奇迹啊！未行都会行咧，未行变会行，未行变会行咧，未行变会行咧，各位，笑喊嘛，即所以讲咧，比如吼，啊，即用上去用翕来，即在讲原来哦，即成人展哦，有即款展览，我头一摆听到，头一摆听到安尼啦吼，听讲迄门票哇足贵，吼，即个门票也是不便宜。啊，会使看咧啦，会使看，袂使帮的啦。啊，现场看，这个水姑娘啊，就对啊咧啦吼。这算大人的展览，囡仔人袂使去。吼，啊那像这个安尼，一旦讲安尼哦，这个这轮椅也够材料徛起来吼，真的可以去试试看。喂，卖我袂讲，我哎呦，比如吼，其实哦，这轮椅也不一定，无一定讲哦，真正拢袂行袂起来啦吼。有诶嘛是会行会起来啦，只是讲哦。徛一久徛未久尔啦吼，所以讲查甫人你要看卖，讲到这个啊，讲到无穿的吼，也是讲穿较少的咧吼，这

你椅仔顶都徛起来，你看看有厉害无？来，过来安排林大姐点播，爱听讲熬过人生，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5589，2835589。

来，公众报报，先来给各位报告气象资料。这强烈风台八威，今嘛气象向着台湾东部外海前进哦。吼，咱来各位提醒大家，明仔载开始哈，这个风台对台湾的天气都造成到影响哈。北部、东北部地区愈暗，风雨会愈大，其他所在局部性风雨。预计吼，明仔载暗时到拜六是风台影响上加明显的时阵，全台湾各地拢是风强雨大，尤其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都要注意到。持续性的强阵雨、强降雨啊嘞，吼！啊，那台中以北的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几率，中部平地甲着东部山区毛大雨，迄只局部豪雨啊嘞，吼！那么，这个台湾未来120点钟来暴风圈，而且侵蚀几率吼，个人100%。其他管区哈，那这个有拢总有十个管区，差不多超过着95%以上，拢会侵害到咱台湾地区安尼哈。所以咱后边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上紧哈，下晡就会发布了海上风台警报，半暝啊就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明仔载哈，全台湾哈，咱后边上恐怖的所在就是咱北部地区啊哈，最可怕就是北部地区，所以讲咱各位北部的朋友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八威风台真厉害哦，已经第三摆增强啊，所以讲伊暴风圈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啊。虽然讲接近陆地了，可能会减轻吼，即应该讲减弱，然后减弱，但是伊依然是增强的一个风台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增强。

个真大的风台，咱一定爱提高境界啊！哈，所以咱好比不排除啊，这个明仔载就定了，上紧下晡就开始发布了风台警报啊！哈，这海上的风台警报，拜五是陆上风台警报，所以咱好比一定要提醒大家哈，爱特别小心注意啊！那买菜朋友，这里、个、啊，再去哈，这个天气较好一束啊，赶快去买一买，经济转转的，经济转转的哈，咱好比哈，当然唔免像。哎，有诶新闻讲啊，上海讲都爱穿三江诶菜，不用啦。哎、欸，你风台吼来吼，应该拜五拜六礼拜就晚离啊，吼礼拜就晚离啊。然后不过，你这菜即马足贵吼，真的很贵啊。风台未来就担心你去，哎、欸，真正是这里、個、啊，真惊人吼，真惊人吼。所以讲，咱好朋友，这气象主要提供咱好朋友做好着风台准备，大家特别小心注意。来讲新闻，讲到就桃园有一名30岁社区的查甫人吼，因为9个月大的啊，早嫁吼，早嫁九个月大的红衣啊咧吼，靠家公啊，互伊歹困未困的咧然后啊，结果安尼哦，竟然哦，伫咧去年8月甲11月中间对这个女婴啊啦吼施暴啊，甲拍，哎，唔那甲拍，佮拗断伊的手骨咯，佮对这个关关的所在佮摔落去涂骹安尼哦，咱的好朋友吼，真正讲哦，佮夹起佮害啊咧然后。这个囡仔才几岁呢？迄大脑都还未生好诶，安尼哦，伊三个石，三个海，结果导致这女婴这脑部受创，送到医生馆吼，伤势过重吼，这个最后吼，这个只有这个啊，这个白讲安尼，不治这歹治啊，就对啊了，歹治疗啊咧吼，无真正讲这个囡仔吼，真正足辛苦，太辛苦，所以讲这同地检署即马依照着家暴、重伤害、致死的罪嫌。像这做老爸起诉，你来看卖，做老爸你来看，因为囡仔红囡仔，妈妈好啊，竟然讲拗断这囡仔的手骨啦，哦，你来看，心肝足勇的安尼啦吼，国家计下，那我就做老爸，人讲好都不食住啊，但是竟然出个这个唔食老爸，啊，你来安尼，你规矩卖生囝都好啊，你家己孤身一个人都好啊，做老人家都好啊，对吧吼？那就佫讲生一个囝，生一个囝，佫安那艰苦都艰苦，太实在是真不应该。然后有迄个唔正老爸，都迄个唔正囝，哎，真正有影，因为社会哦，真正乱七八糟。哦，台南吼、哦、最近都啊，这个、今年3月份发生一件这个家庭的悲剧，51岁社区的查甫人，趁着73岁老母伫咧困的时阵，竟然啊啦，地暗棍啊个地要死，安尼吼，一直到因老爸回来才发现讲因某已经过往去啊，才报警处理安尼啦吼、哦。那么感官这嘛是被依照着杀害。这个血亲啊，尊亲的这个尊亲亲属的这个罪，加遗产法办提起公诉安尼，然后趁老爸出门，结果完了，这个后生竟然对在困的老母抓下毒手安尼，然后啊，这囡仔讲哦，伊我都感觉有人叫我讲哦，爱甲电视，爱甲电视，我这心。这个精神有毛病，然后精神有毛病，所以讲咱个朋友，这精神病已经变成一个无定时的炸弹。出来父母嘛是同款，你要特别小心吼。今日来讲哦，咱的囡仔是谁有这个经验，赶快就医，移除我平常时来观察伊的状况吼。啊，尽量卖讲放伊一个人，或者讲咱伫介相处的时阵，一定嘛是爱家己爱做好防护啦，吼吼。唔是讲咱咧防家己的囡仔，但是你唔知讲伊当时。这个精神的毛病也开始出现了啊，这异常、啊、所以讲原本一个父爱家庭，最后变成一个破碎家庭，后生又变成被告杀人被告。那你好朋友这真正讲哦，情何以堪呐、啊、哈、哦？所以讲，那你好朋友哈，这个精神上的毛病，当然都要寻求医护，或者讲医生来到三江做父母的关心，无唔对，但是咱买做好就是万全的准备

来欠钱吼、哦，真正会太人。咱的好比如吼、哦，这个宜兰东山最近啊，这个嘛是发生一件凶杀案件吼、哦，二十大会世界的土水工吼、哦，土水工啊嘞吼，因为跋筊欠钱，结果香港借25万，说无法度还，两方面哦，小招要来协商，结果。啊，破局啊！这个啊，竟然那里哦，世界的压这个毒啊，那里哦，对对。

用六四十四刀，事后嗰种胃底，即个蛋碟车店安尼吼，就要注意刀走安尼，最后去用掠着吼。即马依照着高等法院的即、這个啊，判决安尼吼，来做着即、這个即、這个啥，即、這个来做着即个判刑吼，来做着判刑安尼吼，欠缴少行为轻，结果去用被少。竟然台死债主，你来看卖吼，这款人有够凶残，有够凶残安尼吼，你讲欠少，哎，你都未歹势哈，啊，人家你偷笑，啊，结果你个家都讲台，哇，你来看卖，所以讲哦，真少人哦，敢好，人讲救急不救穷啊，伊若爱博，你个借钱啊，大惨嘛，你想要偷偷等来真真困难啊，真正有影咧，然后，所以讲咱有当时要借钱给人，当然。你有良心才招人，哦，卖讲无良心，你要招人，结果害着家己啊，再来怨叹啊，啊，甚至哦，有诶时啊，这个啊，这个，去用怪机，用骗机嘛，足多，哦，所以讲咧，好比讲吼，咱钱要提出去的时阵，哦，我们要拍二十四个杆，啊，咱拍二十四个杆啊，想看卖啊，这条钱啊，咱都急用无，这条钱咱会用到，那会用到啊，你唔免惊歹势。人家你借钱，你蛮使个讲我无钱，伊都咧面皮高，咱袂使面皮计不高高，啊无钱就无钱啊，啊啥啦都要惊人讲，哎、啊、呀，咱癫疯神，啊好，我借你，结果再来怨叹讲，啊你拢无还我，啊两个再冤家对吧哈？有通借钱的人就是啊，哄借的人，借钱啊拢爱有即款想法，就是啦，讲借爱还，嘿，有借有还对吧哈？啊那要借人，你都要量上钱啊。来有诶吼，讲要偷笑吼，拢嘛叫迄款诶偷笑暴力集团来偷笑啊咧。诶、欸，最近讲有人替人偷笑啊咧吼，诶、欸，即马叫用掠去啊吼，伫咧网络吼安尼吼，即、喔、真正即、真出名诶吼，即、喔這个叫做蹦老板吼，即、喔這个网红嘿、欸，最近讲啊啦，诶、欸，开即个直播拢讲吼，我正当诶生意人咧，我绝对哦无恶毒背景咧吼、喔、啊，结果。诶、欸，讲无两句话尔吼，即警察就破门入去啊，将人抓去啊！哇，靠呀！诶、欸，你即直播讲甲真好听，讲家己哦，诶、欸，无可能是即个啊，警方会来甲我抓啦。我正当生意人呢，我善良老百姓咧，结果警方来靠个抓去啊！吼，因为哦，警方诶，发现讲哦，伫咧乌道的背后，也佫有一群人讲啊啦，用来暴力偷笑。而且这些人嘛参与到这些活动，所以讲哦，大家将伊啊躯体抓起安尼啦吼。当然买调查了再来这里判决啦，然后不过咱的好朋友即卖有真侪网红啦，真侪在做这直播的啦吼。咱的好朋友啊，表面上一样，下骹私底下又个另外一样。咱的好朋友啊，咱这些人拢唔知啊，通通不知道、哦。所以讲真侪少年人拢叫这哦网络安尼怪怪去哈，看网络安尼看讲哦真吓怕。听人讲的拢敢那之类的，咱的好朋友，结果你再讲背后唔是安尼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人的心隔一层皮啦，有当时要了解一个人，敢有这简单？

来，即马天气足热，对不对？咱的好朋友热甲讲啊啦，即马人手一机，哎，唔是手机啊，是啥？电风。你有看下人哦，路会行哦，拢一支支，这个电风在咧吹啊，小电风扇那里哦。来，咱要不要注意哦？这款物件嘛是有这个电池在内底，有电池的啥？有危险性哦。最近啊，代替有一台这个潮州开往着后里的这个途中的一台车，到新乌日站的时阵，汹涌吼，跌落这个车厢哦，汹涌啊啦，哎，收起来呢啦，发生什么代志？原来是有旅客随身携带手持电风扇。啊，手持电风扇、电风、手机、电风，家己收起来，好加再无造成到真严的伤亡吼，所以你真恐怖。咱另外边预计天气足热，足侪人即马拢就走音吼，也是讲出门吼，你惊热的人拢安那手下拢摕一支电风，我、哦、要注意哦吼，即款电风内底有啥？有这锂电池，吼、哦，这锂电池，所以甲行动电源同款，拢有啥？这起火烧的这情形，所以咱另外边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水质咯。哎，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啊！拄只报新闻，无该接到电话，电话继续甲卡吼，要交台北番路电话边啊，我甲你做服务哈。啊，咱改为由电话赶紧交台番路，因为你即批吼，都数量大无多吼，啊，咱啊，真正这。

你人订完，咱都要先暂停啦吼，所以讲，咱你好朋友这两家可能人都订完啦吼，咱你改回要交代要还路，电话卡号着2831-5819，2831-5819。来，朋友点无爱听，费玉清所唱讲最后的列车。

来，咱用好油，赶走无好的油哈。虽然这个足侪朋友哈，最近这惊着，但是阿红嘛，跟咱好朋友讲啊哈，唔免这么害怕，因为我们身体可以排除这些不好的物件。除非你讲哦，大刚家量非常大，然后那个这个问题才会非常大啊。但是咱既然知影，咱都要开始改进啦，吼，爱开始改进那里吼，用好油，赶走无好的油。过去咧，佮用迄款啊，几十块啊，尔吼，几十块钱的啊。你讲啊，我那都外口安尼，哦，这足俗的啊，俗当然有俗的问题啊，啊贵有贵的问题，贵的问题就是啥，因为太贵。但是贵吼，那联合边话。身体无代志啊，哈，那为什么会贵？一定有贵的原因。为什么会便宜？有便宜的原因，哈，当然家己去比较。啊，不，阿红阿红跟咱真侪好朋友哈，咱用油用唔当去用的不好的油啊，你哈，不要选择不好的油哈。阿你选择，咱就会去选较好的油。啊，什么款的油上好？其实美国心脏协会拢研究过啊，哈，像这个钙肥油就是很好的。炒菜用油，所以咱一直以来拢是用这个标准伫咧这个推广。那么这个将咱这个好的油吼，逐工伫咧讲，互大家知影，互大家了解关于伫咧食，因为咱逐工咧食，逐工咧炒菜，我们用好的油，咱再让香过一波过一波，这款不良的这款这油品的这个问题较麻烦啦咧吼。所以讲咱好朋友，虽然加开别人一叔叔啊钱，但是。花钱有价值，你吃了安心，对不对？哈，那你钙肥油，但是因为即马太抽气的哈，所以讲哦，那即马会不搞哦，阿弟都要等哈，你来登记爱等啊嘞哈，回来来我就赶紧给你通知，咱一打即马油台1800块，咱原价一罐是220块，现在一打一打十几罐哈，在1800块，先登记先赢哈，2831589。

0: 哈哈。
1: 嗯，
0: 好，谢谢啊。
2: 好，好，拜拜。
0: 来，牛仔你好，来，牛仔哦。
1: 喂。
0: 哎，牛仔，来，先去帮我检查。

0: 哎，你好，哎，大家。
1: 我问问讲，迄油敢会当钱？
0: 哈？会使钱，会使钱，会使钱。
1: 钱无要紧。
0: 哎，会使钱诶，迄种会使钱诶。
1: 哦。
0: 会使钱，会使差，拢无要紧。
1: 哦，我是讲话，种未当钱，我是讲问看会当钱。
0: 会使，咱这会使哦，哈。
1: 好，
0: 谢谢哦。
1: 好，拜拜。
0: 来，空中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哦。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卡着沟通，来过来安排中风的港口朋友点播来听哈。啊，咱的解围油会使煎，会使煎，会使煮，会使炒，通通都可以。耐油温240度以上，所以吼、哦，足好的油。咱的好朋友吼、哦，经定期交代处无。特别人订完了哈，订完咱就这个会员来介绍，好不好？即马一打1800块，2835100一斤。

需要哈，因为太假嘅，足侪好朋友讲啊，我刚才看到一新闻，我都昏倒啊，我真的啦吼，咱啊，食嘅物件哦，大刚都咧食这吼，哎，咱好朋友一点一滴的累积下来，咱好朋友这对咱身体影响是真大，所以讲用好油关照无好油，这是一定爱做嘅代志。咱好朋友唔能够为着迄个3块、20块、10块、20块，都要省到最后，你个讲出大代志啊，出大事情了哈。像咱做食嘅生意嘅朋友嘛，无希望讲用到无好油啊，但是罐头无把关的好，变成咱家己哈，爱替家己做把关啦哈。所以咱介绍咱好朋友钙回油嘅原因就伫咧遮哈。长久以来，咱无介绍其他嘅，干那烤底油、钙回油哈。啊，即马咱佫有一个新嘅哈，来过来介绍哈，比粗橄榄油更加好嘅哈。比啊，这个紫苏油，而且告诉咱给大家介绍，所以咱好朋友，咱介绍物件绝对无青菜啊，食过用过，朋友大家拢知啊，食了安心，买了也放心，咱再没烦恼讲，一干干唔干啦，去哦，再油吼，安尼惊掉安尼吼，惊掉安尼，真正有影哈，啊，要交代要做，电话赶紧哦哈，2831589。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斗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

0: 空中好出兵，客人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伫只现场播出时间，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约，靠到靠通二八三一五八一九来搞炸你好哦。
1: 啊，
0: 哎，搞炸搞炸。
1: 啊，我昨昏才去台里，你讲我问讲今仔来，讲未？你今仔未来？
0: 拜六拢休困啊，一般拜六拢休困。
1: 我唔是咧，我讲你礼拜来
0: 未？啊，你礼拜有来啊？今日有来，那无休困就是来啊。
1: 啊，我就是听到你的片话啊。
0: 好好好。
1: 啊，你进来，
0: 哎，来来，对，来。
1: 我听到你的片话，我跟你讲，我油吼，我鸡啊，你一打。
0: 我给一大呀，
1: 因为我钱诶，我本来我唔是用这
0: 個，
1: 我怎么钱要改过那用这样诶？
0: 好啊咧吼，好啦，我再给我给你写起来好不好？
1: 俺多三哈。
0: 好嘿，我再给你写起来好不好？
1: 一张光纤卡。
0: 会拿来，我就紧给你送好不好？
1: 我已经关，存了半块。
0: 好啦，我
1: 紧给。啊
0: 好，我今叫人后礼拜应该明仔，应该明仔后日会就到，好不好？再紧给你送，好不好？哈。
1: 哦，明仔啊，唔了，搁后礼拜看会当。
0: 可能拜三四啊，拜三四啊，紧给你送，好不好？
1: 哦。
0: 拜三四啊，紧给你送，好不好？哈。
1: 休困感冒。
0: 休困无啊，无感冒。
1: 啊，本来是声来也无感。
0: 哎，都开始开头咧，嘿，都开头，声音麦未当开啦。小蛋，我画三下得了。好啦，好，谢谢。
1: 你敢来拜托你？
0: 好，好。
1: 我打打上来，我无啊。
0: 好，我知。
1: 我听各位靠我关了。
0: 好，安尼后礼拜。
1: 恐怖嘞。
0: 好啊，后日大后日紧给你上，好不好？好，拜拜，再见哦。
1: 好，拜拜，
0: 哎，来搞差你好
1: 哦。喂。
0: 哎，你好，你好，嘿，搞差，嘿，
1: 走啊。
0: 诶，阿妹，我会去给你夹夹了，再给你吹你听好啊。嘿，夹了再给你听好啊哈。
1: 我点叫天天破天界。
0: 天天破天界，好，没有问题。
1: 好，
0: 谢谢啊，林阿姨，谢谢。
1: 好，
0: 感恩，拜拜。来，搞炸你好哦。
2: 好。
0: 诶，搞炸。诶。张小姐，早安。
2: 诶，早安。
0: 诶，搞炸。
2: 是
0: 的，
2: 我
0: 要听什么歌？诶，喂，你要听什么歌？来，请讲。
2: 我听。沾棉的好，
0: 沾棉的好，是吧？好啊，沾棉好哈，好，没问题啊。好，再给你安排哦，谢谢，拜拜。来，感谢你哦。

来，广东主编过来，老弟新股兵，红介绍现场陪伴你哈。电话兵红给你做服务，电话卡丢卡通，红拢赶紧给你接听哈。因为咱刷顶刷卡拢会接啦哈，拍摄有当时啊，电话中无该接到电话，再个卡起。2832589，2832589，哇，红带都贵哦。那联合兵哈，这个讲实在嘛哈，是嘛真加载啦。应该安那讲，这个红带哈，无完全入来咱台湾哈，所以讲哦还好。虽然有造成部分灾情，但是至少无讲介严重哈。伫咧日本的这个宫古岛吼，迄就真严重啊哈。听讲风扫街，讲冰冰叫，停电停电，淹水淹水。台湾哦，嘛是有受灾祸啦哈，但是比较无亲像其他的恐怖啊呢哈。我咱后边风台虽然过啊，嘛要做好着这个环境的整理啦哈。那么也希望。风台这个啊，唔当过来，水跟咱落地，水高头啊，我真正大家惊到要害。超商的、超市的吼，拢啊啦，拢满满满，通通都是人哈，大家拢去买物件，惊死啦！这摆啊，这风台真正看起来真惊人啦，好

0: 再无真瓦滚咱台湾吼，小可离一针距离吼，所以讲吼，希望大家拢平安顺遂嘿。空中好处边过来，拢伫身躯边啊，礼拜假日无休困，赶快继续现场陪伴你来。牛仔你好哦，
1: 喂，
0: 哎牛仔，
1: 啊红了，
0: 哎、hey, 是你好，
1: 啊我个你订，我个你订盖旅游吼，
0: 嘿嘿嘿是，
1: 我个你订盖旅游啊，两罐导游，
0: 嘿、hey, 是，魏小姐呀、啊。
1: 哎、
0: 欸，有啊有啊有，有个写给你写起来啊。
1: 有啊。
0: 哎、欸，对对对。
1: 再
0: 等啊。哎、欸，后日拜无，明仔载无多嘞，因为咱会还未来呢。还
1: 未来。
0: 系啊，明仔载后日再会再搞嘞，所以拜三四啊，才有打赏、
1: 哦。拜拜二啊。
0: 哎、欸，无无，可能拜三拜四才有多打赏。
1: 拜
0: 三拜四，嘿，拜一日也会再搞啊，嘿，啊，唔知确定是拜一啦，拜二啊。
1: 拜二
0: 无到。拜二无到，回来的时阵未付给你送啊。
1: 啊，无拜五。
0: 拜五会使，拜五应该都会使。
1: 哎，自己知吼。
0: 知知知，宽和南路，宽和北路，宽和我看着。
1: 哎，我就搬。
0: 宽和南路嘛。
1: 古仔啦。
0: 古仔我知，宽和南路遮嘛吼。
1: 嗯。
0: 好好，安尼我先。给你写拜五啦，好不好？
1: 多
0: 少钱啊？你多少钱哦？我看一下哦。来，你是两千六。
1: 两千六。
0: 哎，对对对，哈，两千六。
1: 导游一共偌济？
0: 导游，我看一下。导游一罐是四百块。
1: 四百块。
0: 哎，对对对，导游一罐四百。哎，对对对。一罐拢是四百，定价拢是安尼，一罐拢四百。
1: 一罐四百。
0: 对对对对对。
1: 两罐。
0: 两罐就是八百，所以千八加八百，两千六。
1: 两千六
0: 个。哎，对对对。
1: 哦。
0: 好
1: 不
0: 好？好啊。好啊，吼。好。哎，高兴拜五给你送。
1: 是
0: 乌鸟
1: 的送
0: 还
1: 是
0: 啥？你这应该是乌鸟的送的款哦，应该是乌鸟的给送。
1: 啊，你都无你无多送。
0: 我无咧，我无走到遐去。我无走到遐去。
1: 对啊，我搬来。
0: 对啊，你这搬上不但天祥路过会使，系啊，系啊，你遐一区拢是乌鸟在走啊。
1: 是
0: 啊。系啊，你遐一区拢乌鸟的啦。好不好？
1: 好
0: 啦，好啦，拍摄啦，谢谢啦。
1: 拜五，拜五嘛。
0: 拜五，好不好？哈。
1: 较早嘞哦。
0: 好啊，我叫伊尽量早，好不好？那再早，咱就尽量早。
1: 啊，这确定的好啊。
0: 好。
1: 这确定，我今麦，今麦是迄个什么门？大门爱用卡嘛，哈。
0: 哦好，啊，再给你通知就对了哈。
1: 大门爱用卡，啊，电梯嘛爱用卡啦。
0: 好啊，再给你通知好不好？
1: 伊未等你吧。
0: 哈哈哈！我知，今晚真侪人安尼好啊，再叫给你讲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你哦，感恩哦，好，拜拜。好，来搞啥？来搞啥？有听到无？来换你啊哦，喂，来换你啊，你无讲话，来，你无讲话吼，来个卡定卡好无吼，来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约，靠着靠通28351892835189哈，来先听歌，天气破天盖，咱刷电刷卡，电话继续甲你接哈，28351892835189哈，咱盖位油我先讲吼，这咱盖位油。咱接订单今日啦吼，今天最后一天啦，好过来咱暂停啦，好不好？2835189。

0: 叫导游，
1: 叫导游呀，有啊，有导游啊。
0: 我今回敢那叫三罐的。
1: 诶、欸，三罐呀，哦、欸，啊，你今仔几罐？
0: 两罐，两罐清的，啊，一罐高的。
1: 今麦无高的哦，今麦拢无高的。
0: 哦，安尼拢清的呀。
1: 嘿，拢清的，好不好？
0: 好，
1: 何小姐啦，哈。
0: 哎、欸，对对对，哦，你个
1: 电话、欸、这
0: 个。啊，再贵叫他起来。
1: 诶、欸，你讲你要三罐呀？

0: 来，空中主兵，快乐拢伫新古兵哈，咱即马导游敢那剩请导游啦吼，各位拢无啊吼，各位拢无啊吼啊，这导游嘛是一个有会使订啦吼啊，这个盖位游吼，咱今日接单最后一天吼，最后一天好吧吼，因为拢差不多拢订完啦吼，安尼千八块这个一大十二关的犹太到今天啦好吧吼，阿未叫调兵要电话挂机，今日最后一天过来，咱明仔再开始，咱都无这个个犹太千八块啊，吼，咱的会员关给一关就是220哈，电话再高台再欢呼哈，2831-5819，2831-5819。你好哦，
1: 啊，洪导座，
0: 哎，高座，高座，高座，
1: 这花油价去哪里领啊？
0: 对啊，又提到今日啦，嘿
1: 啊！啊，我头一箱，我顶下买一箱也未用。
0: 一箱呀，哈哈，没
1: 有。我头一箱。
0: 好啊，好啦。
1: 啊，我当时我跟你讲，
0: 好，你
1: 知影我想
0: 哦。我知道小姐。
1: 啊，你讲你也无报再来讲到。
0: 在有啊，我报记咧。
1: 无啦，我七点就听客什么的。
0: 哦，安尼啊，安尼你无听到啦，嘿啊。
1: 好啦，不要紧。人家老实啊。看当时我才卡电话，好
0: 不？你甲讲好不好？好，
1: 啊，无伊啊，我十四罐这个，因为买两行，我送两罐，我十四罐。
0: 好，赶紧你再记得就好哈。
1: 好，
0: 拜拜。
1: 啊，我再甲你讲啊，你再甲我留的哈。
0: 好，我先甲你留，好不好？
1: 好，
0: 拜拜。
1: 好，谢谢。

0: 十二罐，一手十二罐。
1: 哦，一手十二罐。
0: 哎，对对对，一手十二罐，千八千八。
1: 千八。
0: 哎，对对对，吼。
1: 哎，五百 CC
0: 安尼
1: 无一斤啦。
0: 五百 CC 无一斤啦，哎、欸，我袂晓算一斤偌济。
1: 六百 CC 啦。
0: 哦，安尼吼，哎、欸啊，一般咱罐啊拢五百 CC 无到，一公升的啦。
1: 塑胶罐啊，玻璃罐啊。
0: 玻璃罐啊，拢玻璃罐啊。哦，嘿，拢玻璃罐
1: 啊。我叫一箱啊。
0: 一箱啦，吼。哎、欸，啊，你捌叫过无？
1: 敢那唔捌嘞。
0: 唔捌叫过啦。
1: 哎、欸，我再去听你的，
0: 安尼哦，头一摆听到，啊，你主治、啊、主治爱甲讲哦，主治
1: 伫。我伫树林区的啦。
0: 嘿嘿，树林过来的。
1: 哎、欸，市东路。
0: 好，稍等。

0: 印度书呀。
1: 哎嘿，
0: 哦好，我过家嘛哈，
1: 啊哈，
0: 哦好，安尼我先给你写个，阿伯上进人再给你通知好不？
1: 嗯好，我不要紧啦。
0: 好啊，谢谢你哦哈。
1: 又
0: 迎
1: 接上了，
0: 哈哈，我回来再给您讲好不好哈？
1: 嗯嗯，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拜拜。
0: 来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丢靠通，风台终身过期哦。咱的好朋友，这风雨虽然万里，但是哈，嘛是要特别请来好朋友爱注意哦哈。这个应用到这个风台哈所带来这个应用，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今日哦，咱虽然风台已经过期啊，不过咱的好朋友伊啊，这个降雨的区域哈已经。啊，这里、个、啊，慢慢万里咱台湾地区啊，哈。不过咱的好朋友嘛，是有真侪灾情传出来，小在节目当中再报告大家知啊，哈。风台万里，今日一个早起小块有雨，慢慢风雨对离咱愈来愈远啊，哈。那么对明仔载开始，就转为典型的热天气候，就是这个过道了才有雨，哈。所以讲咱的好朋友，赶快哈，这个、温度一天比一天更加高啊，过道了赶快有雨，所以讲出门雨伞、雨裤赶快拢爱加扎一个啊，你哈。希望朋友大家拢注意安全，哈，尤其是最近。山区海边啊，尽量撇边去哈。这个风雨在都过呢哈，山区我比较靠土石流、崩山的情形哈。爱爬山、爱运动的朋友哈，找平地好嘛哈，在平地操场哈来运动哈。这两天这几天啊哈，尽量撇边去，尽量山区，请来特别注意了。

来，广东好主编，快乐拢伫新歌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吼，这个八位终于离开啊啦吼！啊，十三个关机嘛是感觉有好大雾的直播，我嘛是在车内后边特别注意哈。那么透早五点半都已经解读了陆上风台警报，以及八点半左右啊嘛解读海上警报哈。但是今麦扫到风台尾是南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高雄、屏东会扫到风台尾哈，所以讲这些朋友要特别注意啊。桃园啦、新竹、彰化、宜兰的地区的朋友哈，蛮好大。好发生的机会啊，你哈，所以嘛是要注意哈，嘛是要注意啊，你哈。虽然风太早，但是雨也够感官有哈，尤其是这个西南风所带来这个沉降效应哈。那么温度个会愈来愈高哈，请来后边特别小心哈。而且包围即卖目前已经定了啊，伫咧这个中国的浙江啊哈，浙江啊咧啦哈。所以讲对咱威胁已经慢慢减轻了哈。不过这个包围虽然早啊，但是咱后边有哈，这个气象局嘛，伫咧讲还是有热带。带星气压在你行程当中啊，你哈，咱希望讲风台唔能够来，哈哈，好、哦，这个风台啊定量是非常不得了，然后加在这八位无定量啊，啊，佮离咱小寡有一段距离啊，你哈，所以讲影响已经缩小了真侪，不过感官有灾情发生啊，你哈，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山区海边啊，尽量撇边去哦，哈，啊，即马尤其是。风台机啦吼，哎呀，做好小心准备哈，即摆大家出来等，所以，然后大家要欢迎拢加真紧啊，了加真迅速，哎，这个好，哎，这样的表现，大家拢有危机的意识哈，危机的意识在里啦哈，啊，当然啊，这个风台还未来进行，咱大家都已经哦，穿咧等啊，然后，啊，好个在嘿，不完全之外，就真正大家拢平安好不好？天佑台湾，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电话继续开始用。啊，礼拜假期的哈，这里啊，我们赶紧的哈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啊，你哈，有外地的朋友一礼拜再听一摆，欢迎你加入好不好？2831-5819，增援。

来，这个八位红太吼，哇，这红太你来，那你要不要做些大水晶店拢乖乖起来安尼吼？啊，连这个捷运呐、啊、啥吼，拢嘛停止安尼吼，就捷运呐、啊、公车吼，有拢停止安尼吼，所以讲有人吼，出去唔知讲哇，这个啊红太拢要困，结果咧等公车讲等无，一个阿姨啊讲我伫路边啊，伫红太店啊，阿妈唔知讲哦，当时走出来啊，讲要等的时阵，发现讲哇，阿即摆拢无公车，特别安怎咧吼，拢停班停课了，有诶公车嘛要困啊，捷运嘛要困安尼吼，所以讲哦，一个阿姨啊伫路边啊咧，唔知要安怎的时阵，好加在一个机车。技术哦还不错啊，人真好啊嘞哈！这个风雨咧增加的时阵，大众运输工具停止的时阵，大家拢知影。但这阿姨啊吼，等无公车，看到这哦，人路边哦咧骑好多摆哦，紧甲拜托的倒三工这里，需要都一个机车技术哦，赶紧甲这阿姨。

要送去到安全的这个所在啊，吼，这个过程嘛，叫大家较欧陆，吼，较欧陆啊，吼，所以讲咱好比讲台湾人哦，对，互相合作，诶，这款精神哦是国际哦有名的啦，吼，所以真侪外国人真爱来咱台湾佚佗的观念，第一只，我们都不吝啬帮助人家，不阿红也是提醒大家，好比如果来发布了红带警报吼。通通乖乖待在家里好不好？吼、哦，我个走去啥看海影啊，看小高龙诶，你唔能叫小高家己哦，看小高龙叫小高家己啊咧哦，啊有诶哦，啊这里、個、啊个都要拍拍照，不要这样子啦，好吼，那么是希望大家吼安全第一啦，吼安全第一咧吼，所以讲禁止红台机这款咧经营比较较侪吼，所以好有咱咧个比如安全第一哈。

0: 大力好
1: 哦，你好，
0: 哎，你嘛好，哎，哎，早安。
1: 我叫盖回油啊，
0: 盖回油呀，好好，你点了这支啦哈，
1: 哎，
0: 好，来我看一个哦，哎。单独出家嘛齁、
1: 啊、
0: 五个灵魂路嘛齁。
1: 对对对。
0: 好好好。我回来再给你讲嘿。
1: 好
0: 好好再给你通知哦齁。
1: 好
0: 好。好单独出谢谢。
1: 哎、谢谢。
0: 拜拜。

来，长武乖乖伫咧厝诶无吼，乖乖较有底哦吼，乖乖较有底，即台语咧讲诶，乖乖较有底有影吼，无拍拍照都乖啊。啊，今日开始会使拍拍照，爱整理厝内厝外吼，厝内厝外吼，爱整理你啊。哦，即个外口我拄下来时阵路嘛，真侪哦，即、這个风雨扫扫拢，即、這个歪七扭八，有诶扛板搁落来，嘛是真恐怖吼，爱整理一下吼，乖乖较有底。

0: 来节目中推荐介绍咱的钙回油哈，足侪好朋友已经定期交代出门啊，所以讲咱这油嘛爱节制啊哈，到今天就好了，因为真正足侪朋友拢已经定期去啊哈，所以讲咱回嘛不够哈，已经不够了哈，所以讲先跟咱好朋友讲哦，咱要先甲这个钙回油油胎先节制啊，好不好？真歹势啦哈，真歹势啊，因为足侪好朋友哈，那这个。即、这个啊，即摆吼，惊到讲即个外口油安尼吼，惊到，咱的好朋友啊，拢会要赶紧先来登记咱的钙回油、芥花油，所以讲差不多人拢订完啦吼，所以咱即摆今日算是最后一天接订单吼，过来咱就无够接油台介绍啊吼，咱就会有关给，一罐就是220吼，一罐就是220，啊，即摆咱个油台吼，你的1800块。就是到今天而已，好不好？所以咱啊，这钙回油阿妹叫到朋友，刚才后边讲拍摄啊，哈，今天最后一天，订单咱今日就截止，好，所以你若要把要交代，等你再更加利用过来。当然，咱其他产品，赶快拢会使交代还我。啊 ，NO 吼，咱已经陆陆续续的生产，但是又拄好拄着风台，风台日单的吼，所以讲咱生产暂停哈，啊，上回嘛暂停，所以要下个礼拜哈，明仔再开始。照顾了了，小小给你安排上回去，给你讲拍摄哈，给你讲拍摄。我就是朋友讲啊，我因都当时来哈，因为风台啦哈，风台，所以讲咱回教嘛慢啊，要出回嘛慢哈，所以跟你好朋友讲拍摄啊，不过安全第一啦。其实即马大家拢有公司啊，像真侪百货公司啊，漳州市嘛，拢啊啦，通通都休息哈，就是希望大家拢会当乖乖伫厝诶哈，比较安全哈，安全第一，好不好哈？这。这个咱上回时间会伫咧明仔载开始聊聊小小，甲咱的好朋友来做联络，再甲咱的好朋友讲一声，拍摄啦哈。哎呦呦呦，嘿，搞啥？
1: 哎，今摆有看电影
0: 啊？看电影，哎，嘛是爱明仔载后日回再来。
1: 哎，
0: 对对对。
1: 哎呀，
0: 依家个汤两罐来，两罐可得油哈，张太太嘛哈，好啊，冇问题，好，我先给你写，一回来我再给你讲哦哈，好，张太太，谢谢哦，好，拜拜。

0: 南部电脑较侪嘿、中南部电脑较侪丰富。
1: 哦，哎呀，讲较好，迄个电梯。
0: 哎呀，真正哎呀，足侪所在拢嘛是有灾情啦。
1: 南部应该有受伤啊。
0: 哎呀，有一寡啦，小块啦，小块，嘿，我山区的所在比较较有。哎、欸，对对对，哦，啊，好家仔，平安就好，大家平安就好，
1: 这上重要。红马个套头，讲诶，日头
0: 请来啊，诶，讲你放假咧啊，
1: 放假，
0: 啊，这都歹预测啦，歹预测啦，真歹讲啦，
1: 系啦。对啊，哎，对对对，气象讲甲真严重。
0: 系啊，气象讲甲足严重诶啊，大家拢去囤货咧，我超市拢无物件咧。买个拢空空诶！
1: 你讲过一间迄个超市叫什么？一样组合式的吼。规个拢迄个超市，规个拢搬。
0: 搬。哈
1: 哈用那个货柜车。
0: 哦，货柜出来。
1: 大概拿红开来
0: 哈。哎，搞。
1: 拢咱咧安尼。
0: 这个搞做行李哦。
1: 哦，这真的是。
0: 哎呀，这未歹哦，哎呀，哦，这真巧真巧嘿。
1: 啊，不会
0: 超市
1: 那
0: 算
1: 是都
0: 会
1: 不得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现在即马这个风台来，伊都会使搬走啊。
1: 对，已经
0: 搬
1: 车，
0: 所以
1: 拢搬。
0: 搬走拖去啊，你哦，翘翘。较未损害惨重啊，你吼。
1: 哦，这个
0: 谈了
1: 真好。
0: 哎，对，啊，大家平安得好，平安得好，好不好？平安就好，哎，这上重要哈。
1: 好啦。
0: 好啊，啊，你今日听什么歌？
1: 落花泪，
0: 落花泪哈，
1: 落花泪，
0: 好，不不问对哈。
1: 哪项曲？
0: 落花泪哦，我吹。
1: 那是那个龙千羽吧？
0: 好，龙千羽哈，好，
1: 龙千羽
0: ，OK， 我来吹哈，好，
1: 忙吧，
0: 好，谢谢，拜拜。

来，空中主编，快来当地新古兵哈啊！这两天这个风台来啊，所以讲哦，哎呦，喂，连续放咱台北地区啦哈，应该是中部一般哦，几乎都放到家了哈，哇哈，拢是留小连续休两天，当然好处也是讲哦，啊，咱提早做预备啦，预先做准备啊，也是不错啦。但是话讲哦，啊，咱都头家都靠腰嘞哈，这个经济都受损害啊，当然这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啦哈，有一好无两好，这是事实啦哈。啊，你啊个大家有时间当准备，啊个爱讲安尼吼，这个大家个有趁钱，嗯，这有点难。啊，讲实在有困难啦，有困难啦吼啊，但是啊，上重要就是安讲的嘛，平安就好嘛吼，平安就好啦啊，平安就好，这上重要啊嘞吼，所以讲哦，反正。那么无希望风台哦，真正厉害吼！你若讲风台来厉害哦，风好足大吼，对不？安尼咱嘛不爱，到时领导那漏水，领导那个安怎？你嘛是跟我讲安尼，嘛是灾损啊，对不？还是财损啊？嘛是损害啊！所以讲大家平安就好了，这我感觉啦吼，赶紧来恢复工，因为吼未来还够足济风台。啊，我们来讲真正。即嘛地球暖化啦，这里啊，咱这干那一年风台哦都几落个啊嘞吼，希望。

来，感谢咱好朋友打电话交代欢迎，我做最好朋友打电话来，谢谢你哈。啊，拄则咱这个庄太太哈，这德兴东路109行家哈，这个伫咧行啊头边啊哈，这个沙家汤应该本来是伫咧沙家汤，即马伫咧对面哈，这个路边的这个庄太太哈，咧卖水果的庄太太哈，啊，甲庄先生哈，今日嘛赶快来上班了，甲阿红赶快。龙总，我好命，我好命。啊，用哦，气象讲哦，个落雨干那十趴尔啦，所以讲哦，伊都买来这个啊，这做事来咧哈，买来做事来咧哈，卖水果哦，伫咱树林店当中109行遐，啊，就话讲哦，这庄太太庄先生，路口遐尔，路口遐尔哈，因伫遐吼，啊，即马赶快哦，即马就伫遐，很辛苦哦。都辛苦，大家都辛苦啊！你哈，啊那边水果再来哈，咱德兴东路哈，这样哈，一百控高行哈，我高杂户头前下啦哈，庄太太啊，庄太太，啊，庄先生来嘞哈，相信足侪该上班上课的哈，今日无休困的，嘛是爱上班上课啊嘞哈，啊，风台过了，咱的好朋友大家。该上班，该上班，该上课，该上课。该上班，该上班，该上课，该上课啊！咧，然后，这里爱整理家很较麻烦咧，吼，所以有诶住楼卡厝诶，我扫几枚哈，这里啊，风雨扫几枚，所以讲我都起来做变扫这里哈，大家拢辛苦啦，吼，都辛苦，在哪做事哪听。空中好出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我们来泡一杯烧酒咖啡啊，稍等下再做回来啉这首，听这首歌，不是啉，真正用听的哈。烧酒咖啡，朋友点播，稍等下再播好不好？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掉卡合同。

0: 厝边大家欢喜。
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丽玲唱的未出嫁的小姑娘，阿哥黄玉玲和黄龙凤的心情车站。

各位听众，咱今天日呢吼，来介绍迄个地瓜，都是番薯啦吼。番薯吼，来介绍番薯的迄个好处啦。番薯是迄替代吼，精制淀粉最好的选择啦吼。啊，因为伊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啦吼，啊个升糖指数都是 GI 吼，相对是较低啦，因此吼。对迄个控制血糖吼，也是迄个控制体重的人吼，有足大的帮助。一旦保留吼，含钱吼，上完整的营养价值的料理的方式吼，是用蒸的啦，就是用吹的啦吼，用电锅吹啦，足简单的啦。好，咱即卖吼，来开始来介绍迄含钱的好处，有高大好处。九大好处啦齁，第一点，伊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齁，含迄个矿物质齁，番薯齁，富含迄个维生素 A、C、E， 啊，这维生素齁，对迄个帮助提升迄个免疫力齁，啊个保护细胞齁，免受到氧化压力啦齁，有帮助。除此以外啦齁，番薯还有含有钙、钾、镁这些矿物质齁，啊对迄个维持骨骼健康甲神经肌肉的功能齁有帮助。好，第二点，高纤维含量齁，高纤维啦齁，因为番薯中间齁富含迄个膳食纤维齁，啊对迄个促进肠道的健康啦齁，啊，预防便秘吼，有帮助。又个对迄个控制迄个血糖的迄个水管道吼，冇帮助，有足大帮助。好，过来吼，第三点，伊的升糖指数吼较低。番薯吼，伊的碳水化合物吼，伊含量吼是较少淡薄，比较较少啦。而且吼，伊碳水化合物吼，叫身体吸收的速度较慢，吼，所以讲伊的升糖指数吼较低，比较低，吼。这对迄个片面血糖吼，安尼欠管吼，快速的欠管吼，有帮助。一旦片面，啊，对迄个糖尿病的患者吼，啊，佮含血糖的控制吼，拢非常的有益的，吼，有真大的帮助。好。安尼吼，休困一下，听歌。冷秀你好，我打都春梅，最后的夜都市，阿哥含迄个版本冬梅，男的情话。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记录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番薯的好处了哈。第四点了哈，第四点又有抗氧化的作用。哦，因为番薯哈富含抗氧化的物质，像讲贝塔胡萝卜素了哈，啊个类胡萝卜素，这样拢是抗氧化的物件。啊，这些化合物哈。对于对抗自由基的损害齁齁有帮助。啊伊也当保护身体齁免受迄个慢性疾病的威胁。好。第五点齁第五点好处伊能促进消化齁促进消化啦。番薯中间的膳食纤维齁对迄个促进肠道的健康齁有帮助。齁。啊伊当支持齁消化系统的功能齁能减少胃肠问题这些风险。好，第六点齁，增加饱足感齁，就是讲食较会饱啦齁，较紧饱。番薯齁，伊的纤维含量齁较济齁，一旦增加齁饱足感，就是讲腹肚较会饱啦齁，食了腹肚较会饱。对控制饮食啦齁，对控制饮食有帮助。啊，对，它伊会当帮助减重吼，啊是维持健康的体重吼，拢总有帮助。好，安尼，个，即卖继续吼，来，好，安休困者听歌。国语歌，罗志祥和小 S 唱的《恋爱达人》。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那个番薯的好处了吼。第七点，伊会当维护目睭的健康。番薯中间吼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A 啦吼，会当促进视力的健康吼，对迄、那个维持正常的视力啊吼，啊个维持夜间的视力吼，拢有足大的帮助。好，第八点吼，伊会当促进心血管的健康。番薯吼，伊含有迄个维生素 B6 吼，啊个含钾吼，这两项吼对调节心脏的迄个规律吼有帮助。伊会当保持血压的稳定，吼、哦、对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吼、哦、有真大帮助。第九点齁，想要一点伊的好处了齁，会当增强免疫力了，因为番薯齁富含维生素 C， 还有含其他抗氧化的物质了齁，对迄个增强免疫系统齁，增强免疫系统齁，增强免疫系统了齁，有帮助。啊，一旦抵抗感染吼，啊个抵抗迄个疾病，吼、哦，总共一句啦，增强免疫力就对啦。嗯，好，安尼吼，今天对迄、那个番薯的好处吼、哦，功效较大功效吼、哦，较大功效好处，已经大家吼做一个结束啦吼、哦，已经足斟酌足详细，好，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枪子。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7: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6: 啊，你哪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1296000赫，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